0: 30名来自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华文教师赴江苏南京、徐州以及山东曲阜参加理论教学、实践课程培训，开展及传统文化溯源、非物质文化记忆实践、科创体验于一体的中华文化之旅。来自各地的华文老师们体验了哪些有趣的课程？他们最希望得到哪些方面的帮助？研习营给大家最大的启发和收获又是什么呢？今天的节目，请随我走进这群中华文化传播者，听听他们的故事和心得。
1: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畅的逐浪豪情。水深深渗透进这里的文化基因，水承载着这里的内核与底蕴。这里是江苏。
0: 据了解，本次研习营呢是江苏举办的第一届苏韵之行海外华文教师文化研习营。对于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活动，希望能给各地的老师带来什么样的帮助，活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2: 我们为什么去主推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因为我们是在跟海外的一些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其实他们的小孩包括他们的二三代是有着非常多的学习咱们中国字和中文的这种需求的，但是呢海外的华文教育呢一定是有一些素材方面的一些缺陷啊，包括他们师资的力量的欠缺啊，他们甚至还出现什么问题呢，教材的短缺。海外华文教育的时候过程当中呢，就会发现我们大陆的拼音的方式更适合现在的孩子的学习方式，因为它更接近于国际的这种发音。能不能专门针对这些在海外推广华文教育的这些老师，我们搞一期这样的这个研习营，我们所有的课程设置那老师们是非常的满意的。然后同时我们请了最好的师资的老师的同时，这些老师们也在说这一群的这个海外的这些华文教育的老师们是他们见过最优秀的学生。因为为什么，他们真是带着思考来上课的，而且他们有很多的这种教学当中的一些困惑，以及他们其实很多人是生活在海外，他们没有这种实景啊厚重的文脉的这种支撑。看我们这次有曲阜、有徐州、楚汉文化，包括我们南京的就更不用说了，这种实实在在走进，所以他们觉得他们获益良多。说实话呢，感觉也非常的自豪。
0: 最好的师资，最好的学生。确实，当我在了解到本次研习营的课程安排之后，我也觉得兴致盎然，感觉每节课啊都想听，都想体验。相信您听了具体内容，也会和我生出一样的感受。据江苏中华文化学院的张蕊老师介绍，本次的课程安排可谓是精心设置，每一堂都别开生面。
3: 我们江苏中华文化学院作为主办单位，在课程的设置上面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考量的。做5次的课程，无论从内容的设置、专家的邀请，甚至到细节上的教学场所的选择上面，我们都有做了考量。首先呢，我们主要是因为考虑到是海外华文教师这个学员身份，所以呢我们把我们这个课程其实主要分为应该是两大块。一大块肯定是要反映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你比方说有赵教授的昆曲。赵老师他有一个特殊的背景是什么呢，他不单纯是一个昆曲演员，他其实更多的是做昆曲的专业的学术研究，所以他把学术研究跟实践技巧讲授融合在这一堂课里。说是一堂课一个讲座，其实还是一场表演。高峰教授的唐诗宋词，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幽默。当时高峰教授讲完以后，高峰教授人家教授是要急着回去的，但是被这些老师拽住走不了了，最后就是跟我们一起吃的自助餐吧，他们就是不让他走呀，我们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他把故事融合到了唐宋文化里边，给我们讲了从唐朝的文化到宋朝的文化这个沿袭以及他们的这种善变，非常有意思。 我们又考虑到因为是华文教师，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水平，所以呢我们也给他们针对性的准备了一个朗诵方面的关于技巧的这种实训课程、实操课程。所以呢我们在选择专家方面选了国家一级演员郝光老师来给我们上课，他给我们准备了很多的朗诵材料，像我们说徐志摩的诗歌、南京背景文化的散文背影，然后又以朗诵的技巧来指导我们的老师们，他们都觉得受益匪浅。然后呢我在这个课程的教学场所方面，其实我们分了三种类型的地点。第一种类型呢就是在我们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里边上室内课程，另一种呢就是带领老师走入我们江苏的高校，你比方说我们走进了南京大学的雕塑研究所，在那里边完成的这个尚荣教授的宿命理学以及雕塑创作的内容。这个我就要介绍一下，就是尚荣教授他的身份，他是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但是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所以他才有能力来完成这个讲座。他是一个斜杠教授，他是南大的哲学系的博导，所以应该说是哲学对他的雕塑创作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们想把这个理念传递给我们的华文教师，所以才设置了这么一堂课。而这堂课的教学地点我说了，它非常特殊，它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的雕塑研究所里边，我们找了一个场地给他们上。所以大家呢在参观完我们的雕塑群像以后，继续听这个课程就非常的有感触了。然后我特别要提的就是我们另一个场所的设置就在这里，这位刘超教授也是南大的文学学院的教授，然后这次呢我们跟他商讨了，因为涉及考虑到老师的背景，我们把课堂搬到了朝天宫，也就是我们说的南京市博物馆。刘超教授一下午讲了大概有三个小时的时间，还带我们讲解了朝天宫的这些建筑的历史文化背景，就非常有趣的一堂课，你大概也能猜出来老师们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我就看他们的反应啊，我猜他们是没有上过这么有趣的课程的。
0: 聆听昆曲课、诗词课，走访六朝古都遗迹、汉文化遗存、儒家文化圣地，探访江苏省首个人工智能生态街区等等。这次研习营的课程安排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对于来自各地的华文老师都是一种震撼。特别啊，是对于来自泰国北部的老师们，他们坦言由于当地经济条件一般，孩子们学中文有很多的困难。泰北青来的吴老师感叹，这样的活动哪怕带10%的内容回去，对孩子们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4: 我来自泰国北部青来，我们学校有340个学生，小小的差不多5岁，也是有幼儿园的，一直到中三，而且是很困难的，每一个学期收那个学费每个人只是2000多泰铢，但是每个学期都不够发教师的薪水，差不多亏空15万泰铢左右。他白天他就读泰文，下午泰文放假以后差不多3点半到4点就能够读中文，差不多3个小时，是补习形式了，老师差不多20多个，就是村子里面那里毕业出来的，我们再给他再去教书，就是尽量拿村子里面的老小孩子，比较优秀的孩子。我们那里有佤族、汉族、老虎族、阿卡族，民族很多的，但是现在基本民族他们都想学习中文，只要懂得会讲表达我们中国语言，出去那个工资也是更高
5: 一点，
4: 对对对，
5: 就是对他们就业各方面还是
4: 有很大帮助的。但是我们那个地方很困难，我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研习会，第一次也蛮紧张的啊，平常我们都没有接触到这样的，不敢想象，也没有接触到这么教授来跟我们讲这些知识啊，真的很感动。100%的不能带回去，只要能够10%一点点，他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吧。
0: 同样来自台北的黄老师也和我们说到了教学的困境，缺设备、缺老师、缺教材，可这些困难呢都阻挡不了老师们传授中华文化的决心。黄老师出身于泰国华人家庭，他的父母啊为了不让后代忘记自己的根脉，不惜卖田卖地 筹集资金，让黄老师赴中国台湾求学。如今他自己也扎根到了泰国华文教育的第一线。这次回到祖国，他亲眼目睹了这里的发展成就，更是坚定了要鼓励自己的孩子到江苏来求学深造的信念。
6: 我们那边想要学都没有，想要写毛笔，我要来前面就有两位志愿者老师，中国退休过去的，他有去帮忙教，礼拜六下午两个小时，礼拜天一个小时，这样而已，其余的就是读泰文。可是我们那边教材很少，去哪里申请，只要你们给我们，我们就怎么教这样。可是我主要想说，想要加强那个毛笔写字方面、书法方面，因为我们那边大部分都是写泰文去的，我一定想要多拿一些书，还是多拿一些教材回去。我们泰国那边的山区，有可能的话也想要老师志愿什么去帮忙，都帮忙教一些华文。像我小孩，我就必须给他读，一定要读中文。你不能不读泰文可以，可是你一定要读中文，至少一天只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而已。因为我们那边老师也很少，对，只能去读一个小时而已。可是我们也很坚持的，像假日他们都没有放假，一到五读泰文。下午嘛，5点到7点读中文，回家要写作业，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他也不能出去玩，因为我们一定要给他读中文。我是觉得我们是中国人嘛，一定要学我们中文。像我这次来到祖国，哇，真的大开眼界。因为我爷爷那时候跟我讲，他说那时候很穷很穷，这次看到跟我爷爷讲的完全不一样。我爷爷说那代吃不上饭，所以我讲这次来吃的很好很好很好很好，我们在泰国都没有像这样的。哇，我觉得真的很震撼，跟我们比起来差天跟地啊。因为我们是在山区嘛，所以说祖国现在发展到这个地步很繁华，所以说我回去我一定要叫我的小孩以后来江苏这边念书升学。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4: 相比泰国的老师们对祖国的文化和发展还不是特别了解，来自美国的孔老师则淡定很多。他在北京出生长大，可即便如此呢，他依然感叹经过本次研习活动增长了见识，也让他对自己的教学有了新的思考和启发。
5: 我是孔莹，我从北京到美国，那到美国快30年了。我在湾区的中文学校教中文大概有10几年的历史。湾区的中文学校呢是这样子的，一般都是在周末它才开，比如说星期五的下午、星期六的白天或星期天的白天，那这些中文学校就会借用当地高中或初中的教室开办自己的中文学校。因为这些华文的课程呢，它不是学校的正规课程，那只是因为这些孩子的家长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学中文，所以送到这些周末的中文学校。那对于小孩和家长来说呢，都是比较一种额外的付出。我主要教的孩子是2、3年级。说实话，在美国的孩子他们可能会学西班牙语或者是英语，都是拼音文字。因为文字嘛，就是听说读写，所以在你阅读的时候，你拼音文字很容易就读出来了，也许他不知道什么意思，至少也是有成就感的。但是汉字你不认识就是不认识。比如有的学生看电视剧，他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是你把那些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一句话。所以我觉得海外的孩子学中文非常的难，这种困难可能是远超大家想象的，而且他们也没有那个语言环境。那现在呢，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代移民，他们自己家里讲中文，爷爷奶奶讲中文，所以呢孩子可能会回家在学习的时候会有一些帮助。但是对于更多的孩子来讲，家里可能将讲广东话，或者是根本就不讲中文。那也有的学生呢，他是印度人或者是其他族裔，家里也没有讲中文的，所以那对他们来说，中文学习一个星期一次，一次2个小时就非常的艰难，频率很低。那如果你想看到华文教学的效果的话，那你很难很难。就比如说学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你听写的时候那个字就是不会写，因为你已经过了一个星期。对孩子来说其实是就是蛮艰难的一件事情。
4: 虽然许多海外华裔青少年缺乏中文语言环境，学习时间也有限，但在孔老师看来，中文学习不应只局限于字、词和句子，更重要的是文化传播。这次的研习参访给孔老师也带来了很多新的认知。他计划未来增加手工课、太极等体验式课程，通过提高文化认同来增加当地青少年学习华文的兴趣。
5: 其实我觉得找的这些老师他们非常的专业，所以给我们这样一场文化的盛宴。那对于我来说，虽然我从北京来，但是有很多知识我都是不知道的，或者是也没有系统的整理过。我应该说每一堂课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记得我小的时候我陪我奶奶看电视， 那我奶奶是戏迷，所以她看京剧看昆曲，我就觉得昆曲特别好听，但是我从来不知道它为什么好听，只感觉它只是戏曲的一个种类。但是呢，像经过这次老师的总结，那我就发现原来昆曲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它没有那么华丽的词藻或者是动作，但是非常的大气，所以这是让我更加喜欢昆曲。其实我觉得中文的学习不应该只是局限于文字字啊词啊，或者是说一个完整的句子，应该更着重的是文化的传播。因为你为什么要学中文？其实你想跟别人交流，那你会说你好再见谢谢，没有办法做到真正的交流。如果要达到真正的交流，其实你要了解与他交流的那个人他的文化背景。我们世界上华人这么多，其实有些华人或者说有些孩子他骨子里就带着华人的那个传统，也许他小的时候不知道，长大以后他去跟其他的华人去交流的时候，那如果你了解他的文化背景，你就会了解这些人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样去说，或者是为什么那样去做。我觉得文化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是回去以后文化的教学方面可能要更多的给他们加入一些文化的内容。我觉得我们的活动非常的好，我是希望对中国的历史啊文化呀民俗啊些手工艺啊包括太极呀多一点这样的体验。那我觉得回到美国，那对于合适的孩子我们就会给他们有合适的呈现。比如我教的孩子是二年级，并不是所有的内容都是二年级孩子能够理解和接受的，但是呢我们会挑选其中的一些内容给他们进行一下文化的输送。
4: 那天当我来到江苏中华文化学院采访闭营活动的时候，餐饮老师们正在非遗创想中心参访，还共同体验了绒花制作的传统技艺。在专业老师们的指导下，大家梳理绒丝，整理造型，将一缕缕丝线逐渐制作成花朵。对于长期从事文化课程教学的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而言，这不仅呢是一次手工体验，更是一堂可以带回海外的示范课。来自美国湾区的庄老师特别感兴趣，他说回去之后呢，准备在剪纸、捏面人等课程之外，再试试加入绒花制作。
6: 我出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因为婚姻的关系，我住了35年在美国哈。那我在这个学校教了31年的时间。那我最主要的，我并不教华文，我教文化。我的学生很多，我的学生呢，从 kindergarten 到大人都有。那大人我叫什么呢？我叫丝棉画。那么我们的小朋友当然就是一些美劳、手工、剪纸、捏面人。捏面人是我的专长。虽然现在是网络时代，我们要取得这些资料是非常的容易，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瓶颈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找材料，因为有很多材料。譬如说我今天想说，今天我学绒花，我回去可以教小朋友，对不对？可是我拿不到蚕丝啊，那么我会找替代品。这就是说我们在国外因为材料不是那容易取得，所以你老师们要花的就是一些精神跟时间去寻找可以代替的材料。那么因为我自己本身我教美劳，我教手工艺，那我有不同的材料我也可以完成同样的一个东西，效果是一样的。譬如说吧，我最常做的是面包土。面包土呢是白色的吐司面包拿出来，外壳拿掉，然后把吐司面包捏碎了之后加入白胶，然后呢就去像揉馒头一样揉成一个面团。这个可以干嘛？这就可以捏面人，可以塑造。那么跟我刚刚看的用粘土做的模型再去画的，那就是不太一样。所以也就是说在国外我们很难得，真的很困难取得材料了。那老师们呢如果用心，他就可以取替换一些材料，一样做同样效果的东西出来。那现在我听说了什么拼多多啦，甚至在美国Amazon也会有卖这些东西，就是现在呢慢慢的这些情况呢其实改善很多了。
4: 说起这9天的研习营课程，庄老师特别激动，每一堂课的内容他都如数家珍， 在他看来，海外华文教师的责任不只是教授听说读写，更重要的是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6: 其实我第一次到大陆来是在21年前，那时候是旅游，那么这是我第二次到大陆来，是第一次参加祖国所办的这个文化研习的活动，这是我的第一次。我们呢，第一炮昆曲，赵老师真的他那一堂课太惊艳了，以前我只听到昆曲两个字，赵老师的专业真的是让我佩服的五体投地，而且我非常非常倾慕他这个怎么样可以用这个扇子做出他那一套的身段，如何的诠释，哦，太美了。赵老师所介绍的这些戏曲，我们都很希望能够不管是透过 YouTube 或是什么样的平台能够来观赏，因为平常我们不接触这些，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去 search 怎么去寻找，对不对？大家都有兴趣回去呢好好的研究。那尚龙老师，哎呀，我真是要特别提他呢课堂上是讲雕塑的创作，那么他为了要雕周敦颐，他把自己活成周敦颐，周敦颐画荷花他也画荷花，周敦颐做什么他做什么，他把自己变成周敦颐，然后用周敦颐的身份来塑造一个周敦颐。这个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我非常的钦佩，真的是很不一样，非常的不一样，真的他很了不起。办了这一次非常非常丰富的这样子的研习会，对于我们长期在国外啊做华文教学的老师来讲，这样子的讯息非常的震撼。因为呢我们平常知道的这些知识都是从书本上，都是书本上知道的，我们没有亲身到现场去体验。就像那天我们到楚王的这个汉墓，我们那个墙壁，这是坟墓的墙壁，哎呦，又冰又冷的，那种感觉不一样。所以我希望说像这一次的这个亲身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心里头，我用我的体验来传达给我的学生，好，对于这些文化的这个感觉，并不是说从书本上念给你听就好了。我觉得亲身体验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我有感而发。
4: 9天的研学时光充实而短暂，各地的华文老师们纷纷表示，此行收获满满，意义非凡。未来还将继续投身华文教育，并期待进一步深化海内外华文教育的交流合作。或许啊，庄老师的这段话代表了他们所有人共同的心声。
6: 身为海外的华文老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我们的任务不但是教学生讲中文听说读写，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什么？传承我们中国古老优秀的文化。我是觉得文化呢是民族的根，老师呢是这一棵树，文化是根，我是树，利用根吸收文化的养分，有了足够的养分，这棵树茁壮，我的枝叶茂密，我的树叶翠绿，那么这么一棵树，再来这一棵树，再来一个老师的这样的树，那么这是一个森林，国家需要这样的一片森林。
4: 参加本次研习营的老师们大多常年坚守海外华文教育一线，向海外华裔青少年传递汉语言魅力和中华人文底蕴，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期待老师们带着苏轼风雅与中华文化见闻远赴异国，把亲眼所见亲身感悟带进海外课堂，让江南韵味顺着华文课堂在世界各地静静流淌。

0: 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始建于唐代的法源寺已在北京西隅静立1300多年，如今环绕古寺的11条老胡同正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悄然更新，不拆老墙，不改肌理，用绣花功夫一点点缝补岁月留下的裂痕。今年5月，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获选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全球10家案例。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播出第4篇，听一听老胡同如何长出新日子。
2: 上午10点，槐树缝里漏下的光碎在烂漫胡同的青石板上。78岁的郑恩清摇着蒲扇走出院门，熟门熟路拐进对门邻居家，蹲在地上拆开一台罢工的电风扇。
3: 像电风扇啊、灯啊、开关啊坏了，就给他们加点油啊，线不对的给清理清理。
2: 退休前，郑恩清在建工集团搞设备安装，如今这双修电器的手成了整条胡同的及时雨。郑恩清在烂漫胡同住了30多年，他记忆里的日子一点儿也不浪漫。抬头是蜘蛛网般的架空线，低头是坑洼积水的拉链路。18户人家共用一个水表、一个电表，邻里常为水电费扯皮。300多米长的窄巷见缝插针塞满车，居民甚至担心救护车都进不来。
3: 那会儿为了停车，放一个破自行车啊、破三轮啊，锁在那儿就是占一个车位。当时用电的电器也少，大家共摊电费。虽然各家都在屋里装了一个分表，说我单独计量，实际上那数跟总表那个数对不上，增加了好多矛盾。
2: 改变从2018年开始，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启动保护性提升改造。但这里的底色太厚重了，千年古寺、百年会馆、几代人的老街坊，不能简单推倒重来。北京宣房大德公司资产管理部负责人宗宁说，改造的每一步都先问遗产的意见。
4: 胡同以南北向的竖向为主，胡同的基底没有改变，保持历史浓重感的，我们请一家专业的设计团队进行管线综合的设计，水电气热这些管线哪一个在上哪个在下都有排布规则。排水管线呢，采用了聚乙烯缠绕壁的一种预制的管子跟检查井，节约了2/3的空间。
2: 在每个院落动工前，团队先做测绘和历史研究，原有建筑结构、墙面、门墩能留则留，修旧如旧。遗产不是被改造的，而是被延续的。正是这条原则让法源寺街区从全球众多申报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联合国认可的遗产导向型更新样本。微提升一步接一步积攒出了质变，地下7种管线重新排布，雨污分流，一户一表，头顶架空线全部入地，天际线豁然开朗，屋面光伏瓦爬上传统屋顶，为公共照明提供绿色电力。就连停车这个老难题也有了新解法，利用考古坑改成立体车库，32个车位塞进原本逼仄的角落。2019年，紧邻法源寺的菜市口西片启动北京首个申请式退租试点，居民自愿选择留下或搬离。2023年，法源寺街区为了进一步优化人居环境和街巷风貌，也跟进启动。其中，烂漫胡同约320户居民选择搬走，但郑恩清哪儿也没去。他最熟悉的是街角的葡萄藤，喊一声就来的老邻居。
3: 觉得在这生活的还挺有乐趣的，一是老街坊关系都处得不错，再有就是说在这住的习惯了。
2: 腾退后的空间逐步引入契合街区气质的新业态，非遗工作室、老北京民俗文创店、咖啡馆，街区进入了商居合作1.0阶段。起初商户进进出出，施工噪音让郑恩清吃不消，他跟隔壁商户立下规矩，早上8点以后再动工，夏天午休留1小时安静。前段时间隔壁店铺装了空调外机，正对着院里那棵20多年的葡萄藤，他又主动去商量，
3: 把那热气都吹着我们那架葡萄， 这家葡萄呢也就20多年了，也是一景嘛。为了保护它，我们就是跟他们协商，在上面弄了一个台子，他们就给移到那台子上去了，双方都比较满意。
2: 面对新老共生的阵痛，西城区牛街街道法源寺社区书记张红兵深有感触。社区没有一刀切偏袒某一方，而是把居民和商户请到同一张桌子上，像老邻居一样坐下来谈。
5: 我们搭建居民意识平台，在居民当中，这些老党员或者有威望的叔叔阿姨，充分发挥学雷锋志愿者队伍的作用。我们还组织法源伙伴焕新联盟，把商户里面的老板、店长、经营者组织起来座谈交流，甚至说我们对每一个店进行分工，这个店的50米范围之内是你的慰问养老保障圈。
2: 今年烂漫胡同树上的爱心气球经过改造成了网红打卡点，但24小时充气的电机噪音让附近居民难以忍受。街道组织多方协商，把充气口移远，装上定时器，夜间自动关闭。风景留下了，安静也守住了。张红兵，
5: 胡同当中更多的靠的是什么？不是靠竞争，是靠亲情。不是靠你怨我怨，你占我便宜我占你便宜的想法，靠的什么？相互理解。
2: 从相互适应到一起解决问题，信任悄然生长。沟通室里，居民和商户一起看书做非遗手工，彼此越来越熟悉。随着人流量越来越大，法源寺街区管理升级到了商居合作2.0模式。每年4月，丁香诗会如约而至。在张红兵看来，守护这份花香成了大家共同的责任。
5: 商居合作2.0，就是商居过程中大家实现共赢，胡同边的居民或者商户负责花香的维护、花香的补种，3季开花，4季常绿，还有一个是治安。除了居民志愿者、商户志愿者，商户要主动出来疏导人流、教育、宣传文明游览。
2: 如今的巷子几步一个景致，手绘京剧猫憨态可掬，黄蓝相间的鸽子石墙安静伫立，现代俏皮与古寺沉静奇妙的共存。傍晚，法源寺门前的小花园里，在教寺胡同住了30年的桂先生正和朋友闲聊。
6: 这边早上遛狗，晚上遛狗，生活节奏肯定要慢了，就是这么平平淡淡过去。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餐饮、
9: 娱乐、
8: 招聘、
9: 交友、
8: 买房、
9: 投资、
8: 演出，
9: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8: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9: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周六的心理漫谈，我是主持人张琪。分手一段时间后，回想起那个人，你脑子里浮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刚在一起时的心动，而是一连串我当时怎么这么卑微，我当时根本没安全感等等。这种感受普遍已经被写到了流行文化里，就比如说 Taylor Swift 那首 We Are Never Getting Back Together 唱的就是这个劲。但回忆来了，但这些问题来了，我们这些回忆准吗？真的是因为那段感情本来就很糟糕，所以你才记得糟糕的地方吗？还是说分手这个结局本身会回过头去把你对整段关系的记忆重新涂上一个颜色呢？今天我们聊的这项研究发现了，你的记忆里确实掺了一点水分，而且掺水的方式可能正是你走出来的方式。要理解这项研究，得先分清楚两种不同的没有安全感。 心理学里管这个叫依恋的两个维度。我们之前的播客也经常提到这个依恋这个话题，那么现在就稍微的来重新回顾一下。第一种是焦虑型的不安，这种人的特点就是他们非常的怕被丢下，他们需要反复确认对方是否爱自己。这种不安是黏的、热的、向外抓的。第二种是回避型的不安，这种不安的特点是你不想别人靠得太近，有事喜欢自己扛，别人靠得太近你会想往后退一步。这种不安是冷的、向内缩的。同一段关系里，你有可能偏向其中一种，也可能两种都占一点。这两种不安其实在记忆里被扭曲的方式完全不一样。第一步呢，研究者们想确认这事是否真的存在，他们作为一个很基础的事情来验证人们真的觉得过去比现在糟这个印象，是不是到底是不是只是个段子。他们收集了超过20000人的数据，这些呢都是正在恋爱中的人，他们说了自己在当下这段关系里的状态。单身的人呢，他们说了自己在最近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里的状态。结果都非常干脆，那些回忆过去的那批人，两种不安都明显更高。无论是我当时很怕被丢下，还是说我当时不太愿意靠近他，都比正在谈恋爱的人报告的高。所以说这并不是一个错觉，也不是说几个失恋朋友的抱怨，这是一个稳定的现象。但确定现象存在只是开始，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呢？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假设。第一种呢，可能是过去的确更糟糕，那些最后分手的关系本来就比那些没分手的关系更不安全，你记得糟糕是因为它本来就很糟糕。第二种可能是记忆被结局改写了，可能关系在当时候还可以，但是当你们分手以后，你回头看，可能看到的东西就变了。接下来呢，他们又做了两个研究，分别来查证每一个可能。第二步呢，他们想要研究是否那些注定要分手的感情一开始就不太一样。第二个研究呢，研究者们调查了500多个人，在大约2年的时间里，这500个人每个月都填了一次问卷，报告自己此刻在感情里的状态。关键在于，这些人在填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分手。2年下来，其中有150多个人分了手。研究者回过头，把这两群人还在一起、还没分手的那段时间里的记录拿出来对比。结果是，后来分手的那批人，在关系还比较好的时候，就是没分手的时候，两种不安全感都更高。更值得注意的是时间点，这个差距并不是关系快结束的时候拉开的，不是说感情走到尽头所以才变得不安，它从一开始就在关系的最早期，两群人的差距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这个差距在整段关系里保持不变。也就是说，那些没能走到最后的感情，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是另一种感觉了。另外还有一个小发现，不管最后分没分，焦虑感都会随着时间慢慢下降，这挺符合直觉的，对吧？其实刚在一起的时候患得患失，会随着关系稳定下来而吻合，但回避感其实并不太变化，它就像一个基调，定了就不太变。所以说第一种可能被证实了，你记得过去更不安，有一部分是真的。当然了，这也并不能解释全部，对吧？因为你的记忆来说，可能比真的那部分还要更夸张。要检验这一点，需要一个参照物，而第二个研究刚好提供了。我们现在知道了一段注定要分手的关系在真实进行时是怎么样的。第三个研究才是这个研究的核心。研究者们找来了1200多个单身的人，他们最近一段感情维系了差不多1年左右，而且已经结束了。研究者们请他们回到3个具体的时间点回忆，刚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半年的时候，在一起1年的时候，分别说说自己当时的状态。然后呢，把这些回忆和第二个研究里那些人在同样时间上实时填写的记录摆在一起对比。一边呢是我记得当时是这样的，一边是 当时的人实际填的是这样的，就说一部分人是在真真切切的经历这段感情，而另一部分人是在回忆以前的那段感情是怎么样的。结果发现记忆明显加重了，特别是在回忆不安全感上，人们回忆中的自己在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比真实情况更疏离，更不愿意投入。这一点就很关键，刚在一起那会儿其实还没有任何的征兆会表明这段关系会结束，但人们记忆里的自己就已经是那个没有那么想靠近的人了。不仅如此，人们还记得这种疏离感是一路上升的，越到后面越冷。但真实的数据我们之前也提到了，这个回避感啊，在整段关系里其实基本没怎么变。换句话说，我是怎么一步步冷下来的这个故事，很有可能是你事后编出来的，是假的记忆。而对于焦虑不安全感而言，记忆非但没加重，甚至还减轻了。这其实是比较出乎意料的地方。人们回忆中自己在关系初期的患得患失比实际情况更少，而且在他们的记忆里，这份焦虑消退的比实际更慢。同一个人，同一段感情，为什么冷的那部分被放大了，热的那部分被缩小了呢？作者给了我一个觉得非常动人的解释。在一段新感情的开头，那些患得患失，我们当时可能根本没有把它当成不安全感。等消息的时候的心慌，见面时的紧张等等，你回想起来会把它归动到心动那一栏，而不是焦虑，因为它像是一种恋爱的证据，而不是问题的证据。所以说，回忆一段失败的感情，一般会有两种力量在打架，一种呢想把这件事往负面拽，另一种呢可能说，可当时的紧张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他，结果就是冷的部分被拽走了，热的部分留了下来。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记忆呢？其实有很多层解释，最表层呢就是早知道效应。一旦你知道结局，你就再也不会用不知道结局的眼睛去看过程了。中间一层解释是情绪的染色，回忆一段过去时，最鲜明的那部分记忆往往就是分手本身，而分手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会渗透到过去，把过去那些美好的日子染上一层灰。最深层的解释是我们说的疏离，研究者提出回忆里的自己更疏离，可能就是说这个防御机制在可能就是因为这个防御机制在运转的痕迹，你屏蔽掉的恰恰是那些温暖的让我们觉得当时非常美好的记忆，而剩下的是一堆能支持这段关系本来就不行的证据，而这套证据正好可以来说服自己，说自己放不下他本来就不应该。那我们能从这篇研究中得到什么呢？其实非常简单，对前任松一点手，也是对当时的自己松一点手，警惕那句我早知道就会这样的。恋爱初期的心慌不一定是问题，也可能是心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留意你正在写的那份底稿，你现在的亲密关系现在写下的这个版本，很有可能会成为你走进下一段关系时携带的行李。不过最后论文最后那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如果只听生活经验的总结，人们的前任关系似乎全是灾难。这里面有一点是真的，那些确实没走到的感情，没走到最后的感情，一开头就更难。但有一点也不完全是，无论当时怎么样，等你回头看的时候，你都会把自己记得比实际上更冷更疏远，但是那不是你，那只是记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心理漫谈，我是张琪，欢迎留言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2: 声声有情
13: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13: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13: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8: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8: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0: 声说出你的想法，
1: 自信表达你的声音，
2: 快乐分享你的故事。
3: 小小声音，大大世界。
1: 快快戴上耳机，打开话筒，这里是
4: 我是小主播。
5: 司马昭命贾充把刘禅以及蜀国的文武送往洛阳，他告诉贾充，我即日从长安搬兵回朝。贾充接令之后马上找人呐，刘禅好办，就在那儿呢，还有别的文武呢。贾充这一找啊，嗨，泄了气了，怎么回事啊？感情蜀国好多文臣武将都死于战乱之中啊，几乎没什么人了，就连刘禅的那大太子刘玄都没能脱难呢，还有那大将张翼，还有关仪，都完了。现在刘禅身边只剩下几个人了，尚书令樊建、侍中张绍、光禄大夫乔周、秘书郎细正，还有两员。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425-513-2700.
1: 我当时交不出这人来，可怎么办呢？立刻派人到黄浩那儿把他找来了。这黄浩啊，在家里待着挺踏实，他认为他花了不少钱了，命保住了。哎呀，钱能通神呐，看来万无一失了。现在说要把他带到洛阳去，他很紧张，又这么一想，嗨，我有功于曹魏。有什么功啊？嗨，当初你们来的这会儿给我送过信呢、啊、托我调姜维呀、啊、不调姜维你们那岐山就不保了，长安恐怕都丢了。我是两次把姜维姜伯约给调回成都啊，起了多大的作用、啊、现在你让我上洛阳，你让我上许昌，我也不怕，跟着去吧，多带俩钱，不管到哪儿只要有钱大概就能行。司马昭啊，照样他也喜欢金银呐、啊，这是黄浩的想法。贾充啊，全都安排完了，把看守成都的人以及各个关隘都派兵把守，随后带着刘禅来到了洛阳。司马昭一听说刘禅到了，立刻传谕升殿，升殿见刘禅。刘禅带着他那几个大臣到这儿，这么一看，哎呦，好威严的一座进宫府啊！由大殿角一直到门外，武士林立，是刀枪越严。刘禅心里蹦蹦直跳。有人把刘禅给带到司马昭的面前，司马昭上下打量了打量刘禅，心说这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刘阿斗啊。司马昭看着刘禅，想起了西蜀国的丞相诸葛亮。诸葛孔明啊，你那么大的才学，没成想保了这么一个懦弱之主。想到这儿，司马昭把脸色往下一沉。功在西蜀，荒淫无道，废贤施政，理应当斩呐、啊！可把刘禅吓坏了，腿都软了。当时喝的是面如土色，身不由己的扑通一下就跪倒在司马昭的跟前。跪哪儿了啊？看看司马昭那威风，再看看地上跪着的那个刘禅，这可真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司马昭一股子厌恶之情是油然而生，他看看刘禅，心说此人难成大器，叫人把刘禅扶起来，不必害怕，故并不想杀害于你呀、啊。当时封刘禅为安乐公，这司马昭真有觉得呀，他给刘禅来这么一官衔儿，再合适没有了。反正司马昭啊，把这刘禅算看透了，他呀，除去吃喝玩乐糟蹋粮食，这人是什么都不是啊。不单封安乐宫，还得给他盖房子呢，你得给他弄个安乐窝呀。刘禅带来那些大臣是各有封赏，唯独没封这黄浩。黄浩支楞着耳朵在那儿站着呢，等候听封。只听司马昭啪嚓把虎胆这么一拍，吩咐武士把黄浩推上市曹凌迟处死，剐了。这就是祸国殃民、卖主求荣应得的下场，真是大快人心呐、啊！随后司马昭设宴款待刘禅，吩咐一声歌舞上来。呵，刘禅喝着酒，吃着菜，听着歌，看着舞，是面有喜色呀。刘禅一听，哟，你还别说，曹魏这歌挺好听啊。嗨，当年我在西蜀的时候，怎么就没人给我唱几个这个歌呢？嗯，很有味道，他这还挺美呢。旁边那几个蜀臣呢，樊建、张绍、细正都很伤感呢。司马昭

0: 一回头，高耸甲冲，把这歌曲换一换，换些蜀调给刘禅听一听，就是唱点西蜀的歌。一唱西蜀的歌啊，樊建细正啊，几个大臣都哭了。刘禅精神倍增，他特别高兴。哎呦，哎呀，这歌这好听啊！这不是我在皇宫之中经常听到的那歌吗？哦，感情曹魏国中也有会唱这歌的。哎呀，这些歌姬的嗓子呀，比我那些歌姬嗓子可亮堂多了，唱得真好。嚯，刘禅呐，简直的如醉如痴啊，他把眼睛都眯缝起来了。这时司马昭正在跟他说话呀，连叫他两声，刘禅没听见。司马昭把酒杯啪往桌子上这么一蹲，公私塾否？你想不想念你的家乡故土啊？把刘禅吓了一跳啊啊啊！不不不，他连连摇头啊。实不相瞒，此间乐不思蜀啊。我看这儿啊，比我家乡好多了，有吃有喝，能玩乐。嗨，想什么家呀？安乐宫嘛。说完这话，刘禅站起来了，冲着司马昭一拱手，我要更衣。他要去接手。哦，请便。刘禅从这大厅出来了，细正在后边跟着他。陛下，刘禅回头一瞧，是细正。你在这儿别这么叫我呀，封我安乐公了，你得叫我乐公。嗨，细正摇了摇头啊。陛下方才在酒席宴前不能那么说话。司马昭问您说您想不想家，您得说想啊，而且您得难过悲伤，得掉泪。您告诉司马昭，说先人坟墓都在蜀地，我怎么能够不思念家乡？先主刘备的坟都在那儿呢，我能不想家吗？你得这么说呀。哦，我要这么说能怎么着呀？说不定能把咱们放回去呀。
1: 刘禅呐，妈瞪了一眼细正，
0: 心说这人真怪。哪儿不一样啊？这儿不是也照样吃喝玩乐吗？
1: 再说西正啊，
0: 方才你是没尝着啊，那菜味是蛮不错的呀。另外我听说洛阳这地方非常繁华，就在这儿待着吧。哎呀，
1: 西正听到这儿一皱眉，哎呀，
0: 您怎么就不知道耻辱二字啊？哦，刘禅明白了，寒碜呐！啊，您这吃的是阶下饭，是人家赏的饭。那我明白了。好，我先去方便方便，回来我再哭，行吧？
1: 西正只得先回去了。
0: 一会儿的功夫，刘禅回来了，刚才出门的时候满面红光，喜笑颜开的。现在回来可好，眉头皱起来，怎么回事？刘禅在那儿酝酿情绪呢，心说待会儿我得哭啊。司马昭全看见了，
1: 刘禅刚出屋，西正就跟出去了。
0: 司马昭那眼睛是干什么的呀？他看的是一清二楚啊。现在看刘禅回来了，司马昭让他入座，又给他满了一杯酒。
1: 司马昭啊，又一次试探刘禅。
0: 公私塾否？又问了一句。刘禅一听啊，又问我想不想家，这回我得说想家。
1: 要不然方才细征那些话不是都白教过我了吗？
0: 唉，他叹了口气呀。实不相瞒，我很想念西蜀啊，先人坟墓就在蜀地，我怎能不思念家乡啊？ 说到这儿，刘禅想起来了，
1: 西正告诉我还得哭呢。
0: 哎呀，没眼泪，常言说得好，伤心才落泪。刘禅他不伤心呢，他这么一着急把眼睛闭上了。司马昭瞅着刘禅那样，真是憋不住要乐呀。哎呀，安乐公，你方才说的这些话，
1: 我听着怎么好像是细正教给你的呀？
0: 啊，把刘禅吓一激灵，他立刻把眼睛睁开了，瞅了瞅司马昭，
1: 回头又看了看细正。
0: 嗯，这话是他教给我的。就这一句话，殿上是哄堂大笑，有的笑得都直不起腰来了。刘禅一看司马昭和司马昭的文武都这么乐，他也跟着直捡笑。嘿嘿，真是他告诉我的。哎呀，西蜀那几个大臣当时臊得是面红耳赤，都抬不起头来了。几个人心中暗想，我们怎么保了这么一个皇帝？这时司马昭哈哈大笑，你们看，人之无情乃至于此啊。纵然诸葛亮先生在世，也不能服之九泉，何况那姜维、姜伯约。司马昭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呀，他也很惋惜，可惜诸葛亮这个世之奇才活让这个刘禅给累死了。司马昭算把刘禅给看透了，这整个是个庸才啊。司马昭能看出来刘禅是庸才，难道说诸葛亮没看出来吗？诸葛亮怎么没看出来？他要没看出来，在北伐中原的时候他干什么上那出师表啊？而且写那出师表的时候是掉着眼泪写的呀。诸葛亮早把刘禅给看透了，他是哪方面也不行啊，那为什么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保他呢？嗨，诸葛亮本事再大，他也跳不出那个时代背景，那不是封建时代吗？所以今儿个这么大的一位司马昭都替诸葛孔明很惋惜，司马昭算把这刘禅一碗凉水看得底了，从此他也放了心了。这人呐，怎么地不了了，给他找一个地儿有吃有喝，他就知足了。从此这位安乐公就住在洛阳了，这西蜀国就算完了啊。从公元221年到公元263年呢，西蜀国历经42年，到现在是彻底结束，就让这位晋公司马昭把西蜀国给灭了。因为司马昭灭西蜀有功，他晋升为晋王啊，世父司马懿为宣王，他哥哥司马师为景王。司马昭有俩儿子，长子叫司马炎，此子生的是相貌魁梧，立法垂地，聪明英俊，胆量过人。他的次子叫司马攸，这司马攸是温文尔雅，秉性和善，才华超人，恭俭孝悌。因为司马师无子，司马昭把次子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了。这次自己拜晋王了，得立世子啊，他就要立这司马攸。哎呦，众文武一听，那哪行啊，这也等于是废长立幼啊。啊，这时有人也在司马昭跟前劝进呢、啊、劝进让他当皇帝。司马昭说什么也不做，我哪能当皇帝呀、啊、因为这天下不是我打的，天下者乃是我家兄长之天下，要不我怎么跟你们商量要立这司马攸为世子呢？
1: 哦，
0: 众文武一听全明白了，司马昭不想称帝，感情这皇帝的地位留给他儿子去做呀。哎呀， 有几个司马昭心腹一听，既是这样，咱还得劝呢。还劝什么呀？不能立这个司马攸啊，咱还得立世子司马炎。
2: 对，言之有理，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又来劝来了。
1: 大王您可不能废长立幼，前朝为这个事情啊可没少出乱子，您要立就得立您的长子司马炎呐。我们多次见过您的长子，此子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天表如此，非人臣之相。
0: 呵，这一顿夸把这司马昭夸的心里头这高兴啊。
1: 既是如此，那我就听信大家的规劝，立司马炎为世子。哈哈，乐了半截儿，嘴歪了。
0: 哟，把大伙吓一跳啊，大王您怎么了？
1: 连连呼唤好几声也没有回音呐。哎呦，司马昭病了，中风不语，可把大臣们吓坏了，赶快请医生调治。治了三天，病势是越来越沉重啊。最后司马昭望着他的文臣武将，手指着他的长子司马炎，一句话没说出来，呜呼哀哉了。司马炎放声痛哭，文臣武将赶忙解劝，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应该赶快给大王办理丧事。
0: 嚯，举国发丧啊。
1: 哦，那么隆重吗？
0: 那当然了，司马昭那是个功臣呐，跟着他父亲和他哥哥司马懿和司马师，爷儿几个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为了曹魏国家苦战了17载啊。司马昭终于继父兄之志，灭了西蜀国，怎么能说不是功臣呢？所以得举行国葬。葬埋完了司马昭，文臣武将凑在一起，大家记忆了一番呢。他们记忆什么事儿啊？要立司马炎为帝。这些大臣都知道，当今这皇帝曹奂只不过是个牌位，什么事儿他也主不了。再说虽然西蜀灭了，东吴尚未消灭，这国家还没有统一呢。要想统一天下，那只有这位司马炎了。所以劝司马炎称帝，这司马炎也没客气啊。当时他就派大臣立了寿善台，把玉玺接过来，就把这曹奂皇帝给贬了，贬为了陈留王，让他永远不许进京，这曹魏就算完了啊。由打公元220年曹丕登基，到公元265年曹奂下台，这曹魏江山整整相继了45年呢，到现在是全部结束了。司马炎改元为太史元年呢，立国号大晋，传旨大赦天下，追谥司马懿为宣帝，他的伯父司马师为景帝，他的父亲司马昭为文帝，立7座庙，是以光祖宗啊。这7座庙都供谁呀？第一个供的是征西将军司马钧呐，司马钧生的豫章太守司马亮，司马亮生颍川太守司马钧，钧生京兆尹司马防，防生宣帝司马懿，懿生景帝司马师，文帝司马昭，正好7庙。司马炎升朝，大聚文武，商议国家大事啊。现在该怎么办呢？有人就给司马炎出谋划策，说是陛下，现在咱们应该举兵兵伐东吴。这三国呀，蜀魏吴啊，现在魏国蜀国全完了，都归了陛下您了，只剩下这江东一隅了，干脆把它也平了就算了，您好统一天下。要说可也是啊， 但是当时有人不同意这么做，为什么呢？哎呀，陛下，这仗可不能再打下去了。有几个原因不能举兵伐江东，一个是江东有准备啊，他和西蜀联盟，蜀国一完，他很紧张。常言说唇亡齿寒，听说吴国的皇帝孙皓派大将陆抗镇守荆州，陆抗非同小可呀，那就是陆逊、陆伯言的长子啊。此子颇有乃父之学，把他父亲的本领他几乎都学过来，文韬武略过人呐。这个东吴轻易可取不得，要想取东吴必须得有战船呐。说这倒可以，咱们可以多造战船，不过现在国力不行啊。因为什么呢？这些年没干别的，光打仗。自从先帝司马懿在世的时候起，就与诸葛亮交锋啊，一直直打到现在，文帝这才灭了西蜀国。打了这么多年，是军事疲惫，粮草几乎耗尽了，黎民百姓也苦不堪言。现在呢，需要很好的休养生息，多储军粮，训练军校，安抚百姓。再者说，刚刚接收过来西蜀国，那个地方还不那么太平，也需要很好去治理。是不是这样，陛下？咱们一方面治理咱晋国，一方面打造战船，积蓄力量，待力量充足之时再取江东不迟啊。不知陛下龙意如何？司马炎点头啊，觉得群臣说的有理，遂不发东吴啊，传旨各处严守疆界，造船积粮，练兵抚民。呵，大晋国从此蒸蒸日上，国泰民安呐。那东吴皇帝孙皓干什么呢？开始西蜀国一完，可把这皇帝孙皓给紧张的够受啊。他吓坏了，有人提醒孙皓，陛下不好啊，今天西蜀国可完了，成都不守，社稷倾崩，司马炎必有吞吴之心呐，请陛下早做准备。孙皓一听这话说的可是在理呀，他立刻拜陆抗为三军大都督，镇守荆州。他让江东的老将军丁奉，90来岁了，总督6郡81州水旱两路人马，在江中排开了战船。旱路上是人不卸甲，马不摘鞍呐，大准备了好些日子。这大晋国一点动静没有。哦，孙皓乐了，感情这晋主司马炎，别看他威风一时啊，又灭了西蜀，又贬了曹奂，自立为晋主，感情他不敢打我江东。孙皓点点头啊，这说明司马炎这人很聪明，他知道江东并非西蜀那样易取，我这会儿有天然屏障。孙皓一想，他不敢来怎么办呢？他不敢来啊，我找他去。他当时传旨啊，让陆抗由荆州起兵，以老将军丁奉为后援，兵发洛阳，伐洛阳，取西蜀，寡人统一天下。一方面给我的盟友西蜀国算出气报了仇了，另一方面我呀要一统华夷。他这旨意传下去了，陆抗接旨之后没动，一兵一卒也没派呀，给这位皇帝孙皓上了一份表，劝孙皓千万不能这么做， 说是晋朝之所以没发兵取我江东啊，他是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呢。我听说他们正在造战船呢，待船只造好之后，兵精粮足之时，他必然来伐呀。我江东论国力是远不及晋朝啊，西蜀国都让人家给灭了，以微臣之见，现在是以守不宜攻啊，望陛下三思。这是多好的一份表彰，在表彰的字里行间，你可以看出来陆抗一片忠心呐。可是这皇帝孙皓啊，火了，这陆抗怎么敢抗旨不遵呢？他把这份表彰让满朝群臣都看看，你们说陆抗说的对不对？这时大臣华和过来，陛下，陆都督言之有理呀，司马炎把成都都给灭了，社稷倾崩，我看他早有吞吴之心呐。按照陆都的所说，这倒是个上计，如果现在动兵，我们要去攻打晋朝，就等于披麻救火，陛下还是不战为好啊。孙皓一听怒发冲冠，叫武士把这华和由在殿上给撵下去了，看你是个老臣，不然今天我就斩了你，我非发大晋不可。当时又传一道旨，让陆抗由荆州进兵，直取襄阳，如果你要再不动，寡人要亲临荆州，我到那儿去看看去。嚯，这孙皓要御驾亲征啊。陆抗接到这份诏书，大吃了一惊啊，哎呀，如果陛下不听解劝，一定要动兵，可惜呀，江东这锦绣江山怕是不久要属于他人呐，只得行动吧。他立刻在教军场点兵，这消息就传到洛阳去了。司马懿闻报也是暗吃一惊啊，怎么江东要兵伐我洛阳？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贾充给他推荐了一个人，陛下不必惊慌，如果您要拜此人为帅，一定能收服江东，是生擒孙皓。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晋帝司马炎突然闻报，说是江东派陆抗要入寇襄阳。哎呦，当时司马炎吃了一惊啊，他立刻大聚文武，商议对策。因为司马炎听人家说过，这陆抗可了不起，他就是江东鼎鼎大名那位书生陆逊陆伯言之子，此子颇有乃父之风，文武双全，智谋过人，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呀。他要领着兵打襄阳，恐怕是襄阳难守，这可怎么办？派谁去拒敌陆抗？当时一升朝，
1: 锦帝把这事儿跟文武这么一说，众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半晌无言，大半天谁也没敢说话，就没这么一个赶到皇帝跟前请这旨意的，说您把这旨给我，我去抵挡陆抗，没这胆子，知道自己绝非陆抗的对手，总这么愣着也不行啊。这时候贾充过来，他走到司马炎的跟前施了一个礼，陛下您不必担忧，微臣不才给您推荐一人，抵挡陆抗万无一失，说不定还能生擒此人。哎呦，司马炎这么一听喜出望外啊，卿家所见何人？说此人正在镇守襄阳，姓杨名户，字叔子，您可以拜他为帅，只要他一出兵，我晋朝是万无一失啊。哦，司马炎点点头啊，立刻传旨，传旨到了襄阳，拜杨户为都督。这杨户可太了不起了，且不说呀他怎么样会用兵，单说他来到襄阳之后只有一年的功夫，他就把这襄阳给变了样了。开始啊，襄阳这地方军民吃粮非常困难，简直的年不付出啊，一年不够一年吃的。自从人家杨户到这儿没用多久，呵，仓满库肥呀，那粮食打的那多呀，十年吃不完。而且这个人呐，和士兵士卒非常亲密，没事儿啊他就在营里头转悠转悠，找个小卒谈谈心，所以不管是为将的还是军卒，对这位杨户印象都非常好，感情都特别深。不用说军旅之中，就是当地的黎民百姓也都和这位杨户将军有感情，大家都拥戴他。这次杨户接到司马炎的旨意，他立刻招手兴兵，哗把大队人马就带出了襄阳。前面有探马来报，说是就要兵出禁界了，要出咱们的地界了，前边可就是人家江东的地方。杨户一听传令安营扎寨，夸吧大寨就扎下来，没过界。当时啊，他就和这陆抗就在这儿对峙着，一连几天杨户是按兵不动，他手底下的这文官武将可就有点纳闷了。我说都督，您既然奉旨兴兵来拒敌陆抗，现在咱们已经跟陆抗见着面了，您怎么不出兵打他呀？杨户摆了摆手，列公有所非知啊，那陆抗可打不得呀，此人上晓天文下知地理，熟读兵书战策，善于用兵啊，千万不可小看此人。人人都说陆抗颇有乃父陆逊之风，我知道他胜过其父，比他父亲还高明呢。你以为轻易就能把陆抗打了？只能把人马扎在这儿，他不进兵这就不错了。哟，大伙儿一听都督，那咱们得耗到什么时候去？列公，我已经打定主张了，只等江东内变。说江东啊，不久他们就产生内乱了，当他一起内变的时候，我们再兴兵一战不迟。哦，那就等着吧，在这等着。哎，探马报给陆抗了，陆抗也没派兵来打这杨户，陆抗手下人也问他呀，将军，那既然杨户有打这襄阳出兵，已经到了咱们的眼皮底下了，咱怎么不打他呀？
2: 鲁抗微微一笑，你们看杨户人马到这会儿没有立即出兵，说明杨户这个人是很有心计，很有智谋啊。
0: 哦，
2: 众将一愣，怎么见得呢？
0: 你看
2: 他既然带兵来拒敌我，但是他一不出兵来战，二不骚扰黎民百姓，说明啊，这个将军还是很不错的，他这是以文以德来对我，咱们不能以暴对人呐。他不是来文的按兵不动吗？咱们也按兵不动。我知道杨户为什么不出兵来打，他是在等啊，等我江东有变，他才能够出兵作战。为此不是吗？咱们稳稳当当的在这儿挡着他，也不让他过去，咱也不跟他打。
0: 哦，大伙儿一听这不错，那咱们就这儿耗着吧。时间长了，杨户经常出来是行为采猎，陆抗也到时候摆下一座围场，也打打猎。杨户告诉手下三军，打猎可是打猎，咱可不许进入无界，就是人家江东一寸的地方，咱也不能一迈腿过去，踩着人家地盘不行，违者立斩。三军是严守军令，别看这大猎这么热闹，呼，战马奔腾，但是没有一个敢进入无界的。这位陆抗登高一望，他看了看对面的杨户这些军兵，暗暗点了点头。他很佩服这个杨户，佩服杨户军规整肃，军规很严呐。哎，两下打完猎，各自都把人马带回去了。杨户回到自己大营，换过衣服之后，亲自出来查点，看看打了多少张跑野鹿。有人回禀骑兵都督，打了不少的，好几大车呀，您快看看吧。
2: 哦，
0: 杨户走到跟前一看，你们查点过了没有？有的那张跑野鹿身上带没带着江东射过来的凋零箭？
2: 啊，有啊。
0: 嘿，都督还真让您给猜中了，还不少呢。
2: 您瞧您瞧，这都是，这都是。
0: 哦，这说明这个鹿啊是中了江东的箭之后跑过来的，叫咱们给捉住了。哎，正是。那你们应该把箭起下来，把这些张跑野鹿啊给人家江东大营送回去，连那些箭都给送回去。
2: 啊
0: 啊，众军校一咧嘴啊，都督，世间哪有这事儿啊，咱们费这么大力气逮着的，虽然说中了江东一箭，但是他还是跑了，没有当时就给射倒啊，是咱们给捉住的。
2: 不要啰嗦，因为这野兽身上中的是人家江东的箭，是人家打的，咱们怎么能够要人家的东西呢？啊，马上备车，赶快送回，派一个精明的中军带着这些人把这些野兽给送回去。
0: 哟，这些位这么一听，咱们这都督可真和气，送吧。
2: 拉着两大车给陆抗送来了。
0: 中军官一报，陆抗这么一听，什么？把我们这边射中的张跑野鹿都给送回来。陆抗一愣，啊，他心想，这个杨户可真了不得呀。他赶忙传令，让把杨户那中军叫进来，把这经过一问，中军全说了。
2: 哦，
0: 陆抗微然一笑，既是这样，那我们谢过杨户将军了啊，请你告诉他我们谢谢他。哎，另外我问问你，你家杨户将军他会不会饮酒啊？
2: 这中军一笑，启禀将军，我家都督会喝酒，不过可有一样，我家都督非佳酿不饮呐、
0: 啊、要喝就得喝好酒，喝名牌啊，八大名酒那年头没有，就是说呀、啊、得好酒。
2: 哦，
1: 陆康一听，我这儿可有几坛佳酿，是我亲手酿造的，我想送给杨户都督两坛。老你家，你把这酒给带回去怎么样？这中军一听，那我替我家都督谢过将军，不必了。啊，你告诉他，我问候他。啊，这中军高高兴兴的，呵，弄这车拉着这两坛子酒回来了，回来跟杨户一说，杨户当时是仰天大笑，啊，陆抗将军很懂情义呀、啊，啊，我把打来的野兽给他送回去，他送给我两坛酒，来开坛，我等畅饮一番。哎，几个武将过来把这坛子给抱住了，怎么回事？行了，您的都督，您别喝了。谁知这什么酒啊？陆抗说是他亲手制作的佳酿，是吗？谁看见了？那万一这酒坛子里他要放了毒药，那不麻烦了吗？哎，杨虎一听，岂有此理，陆抗将军哪能做这种事，他绝不能拿一些坏酒来骗我。你们可以把坛子打开嗅一嗅吗？对，咱们闻闻这酒味怎么样。啪，打掉了泥皮，把坛子口扯开了，一喝，大伙这么一闻呐、啊，大瓶香啊，清香清香的好酒，确实是好酒。喝喝，这通饮呐、啊，畅饮一天，两坛子酒全喝光了。从此以后啊，这二位将军杨户和陆抗还经常互送点礼品，你给我送些酒啊，我给你送些茶呀，甚至于啊，做口好吃的，互相都惦记着。时间一长啊，两边朝廷都知道了。这司马炎知道之后啊，可没动什么声色。司马炎非常相信贾充那番话，另外他也了解杨户这个人，知道他这其中是必定有志。这位晋帝司马炎没怎么样，那东吴主孙皓急了，他一听，什么？陆抗奉旨出兵，感情这么长时间，和这晋国军兵一仗没打呀、啊？他在那儿干什么呢？和那杨户在那儿对峙着，两个人还经常互送些礼物。哦，孙皓这么一听，岂有此理呀、啊？难道说陆抗要通敌？他手下有几个大臣一听，哎呀，万岁，不能啊！陆抗怎么能够通敌呢？说不定，他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智谋军机呀、啊？呸！孙皓把眼睛一瞪，什么智谋军机？你只有打仗才能显出你的智谋军机，来回送酒送茶叶，这什么意思啊？赶快传寡人旨意，让他立即进兵。呵，一道诏书十万火急传下来了，那孙皓那脾气暴躁极了，是说话就瞪眼，瞪眼就杀人呢。他告诉陆抗，要再按兵不动，那就要问罪了。陆抗接着这诏书之后想了想，哎呀，这怎么办？他手下的众将一看，将军，陛下的脾气您可知道，您不能再耽搁了，我看您赶快出兵吧，不然他真的要问罪了。嗨，陆抗摇摇头，你们不明白呀、啊，不能出兵，这时候出兵不是时机，我倒并不是想和杨户结好，正因为杨户这样对待咱，他讲的是仁义二字，那么咱们呢也这样对待他。人家杨户啊用的这是计策呀，如果他这么样对待咱们，咱们要是胡杀乱砍，那是正中其计，不能出兵。这样吧，请这位传旨官先回去，我单独的给天子上一道表。陆抗，嚯、哦， 写了一宿啊，这表修改了八遍，唯恐说不清楚。他想告诉皇帝孙皓，我为什么不出兵，我不是不想和这个杨户作战，他在用计，我也是在用计，时机成熟之时立刻就发兵，陛下您不必惦念。这个话说得很周到，也很婉转。孙皓一见这个表彰，啪叽一下给扔地下，胡言乱语，知乎者也，拽了半天，说了这么多呀，他还是不想出兵。传旨，把鲁看给我斩喽！哎呀，众文武一听，陛下不能啊，那怎么能斩了这员大将？那与国不利呀。再说陆家父子对东吴有大功啊，甭说别的，就是陆看他父亲陆逊，当年没有陆逊呢，没有陆逊那火烧连营，这江东早就完了。下话没法说了，你还能做得了皇帝吗？你谁敢说呀？孙皓听到这会儿点了点头，既是如此，那就把这陆抗请回来吧，别让他在那儿打了。请回来好听，实际呀，就把这位陆抗将军给罢免了，另派别人去。你瞧这孙皓多明白呀，他这还叫明白呀，他都糊涂透了顶了。这陆抗啪一收兵回去了，杨户这么一听，怎么陆抗走了？跟着他仔细这么一打听，哦，是因为他久不出兵作战，孙皓怪罪他了，现在更人了，说明啊，江东内部已经乱起来了。他马上上表进帝司马炎，请求是立刻发兵，不要失掉这个好机会。我这一路人马不够，要想取江东啊，必须派多路兵马，您还得派兵。司马炎一见这表彰，精神一振，可是他转念这么一想，哎，当初我从襄阳拜杨户为都督，前去拒敌这陆抗，这么长时间他也没打呀，现在怎么又要求我多派人马了呢？这是何意啊？司马炎大聚文武，研究对策，哎，把这个杨户上的这表彰传阅了一番，你们说吧，咱们还得派多少路人马才好啊，才能拿下江东啊？众文武看了看呐，有好多人直摇头，这是什么意思？不同意杨户这个表彰。取东吴谈何容易，人家那也是一国呀，再说咱们刚刚收服了西蜀，马上就收服江东，哎呀，恐怕困难些吧。再说了，连年累月这么打仗，现在是军事疲惫，百姓负担很重，按道理应该呢，应该是抚民养兵，休养生机，最好啊缓一缓再说，现在不能打。当时您拜杨户为都督，那也是没办法，因为孙皓派陆抗要兵寇襄阳，人家打咱们来了，咱哪能不抵挡啊？现在孙皓不是把陆抗给罢了吗？他派别人来了，派别人呢，您就让杨户在那儿守着就得了。包括这贾充都是这么一个主张。实际说呢，江东并不那么好取，人家有天险可据呀，就是那长江啊，您别忘了，当年曹操曹孟德统精兵百万，战将千员，怎么样啊？不是让人家周瑜周公瑾赤壁一战杀的大败啊，那么好取呀。司马炎一想也有道理，当时呢他就给这杨户下了一道诏书，让杨户继续按兵，按兵不动。杨户接到了这个诏书之后，心里很不痛快，怎么呢？他觉得这个战机失掉的很可惜。其实杨户啊也早就看出来了，江东并不那么好取， 人家有天险有长江，但是呢这个机会很好，因为把陆抗撤了，派来了别人，别人呢杨户根本没往眼角里放他，也就是杨户能够啊和这陆抗相聚那么长时间。话又说回来了，也就是陆抗能把这杨户给挡住。你看二位表面上又送什么张跑野路了，又送酒了送茶了的，那实际都是在斗智呢。可是现在呢，陆抗已经被罢免了，嗨，没办法，你有天大的本事，你遇上个昏君那也没辙。所以杨户觉得这个时机呀很难得，难得又怎么样，自己把表上了，话也都说了，但是人家司马炎没采纳。所以杨户自言自语说，这个天下不如意的事情啊十常八九啊，我纵然是个都督，但是人家皇帝并不采纳我的意见，即便你的意见再正确，人家不听，你也是没辙。孙浩换来的这个将军呢，倒是跟杨户见了几阵，让杨户啊给打的是抱鞍吐血，吓得那将军呢他也继续守着了，那孙浩也不玩命催他了。杨户在这块守了几年，由于自己年龄也比较大了，身体也不好了，他上朝辞官啊，杨户要病休啊，他跟司马炎提出来了，老臣身体不好，想回乡养病。哦，司马炎这么一听，爱卿为国操劳，年纪大了，如今回乡休养休养身体，理所应当。不过不知卿有何国策教我，就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你还得教给我一些。别看这员老将年纪大了，现在身体也很不好，但是啊他的智谋还是过人的呀，应该向他请教。哎，杨户很感动啊，不容易，他佩服司马炎称得起是个明君，眼睛里还有我这样一个病臣。啊，陛下，臣已老朽无能啊，没有什么高明的见地，不过只有一样事使我很可惜，就是陆抗在被罢免的时候我给陛下上的那个表彰，请您出兵收江东，那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孙浩无道，昏庸极了，这个人乱杀人，朝里边人心背离啊，不论是这个文官还是武将，连那些黎民百姓都让这孙浩啊给吓怕，几乎是怨声载道。那样一个机会失去了，我可惜，我可惜不是旁的，这样的昏君他不会长久，一旦那么黎民百姓也好，文官武将也罢，要把他给废了，另立贤主，陛下再取江东难一样。说把这孙浩这浑人给他换下来，换一明白人，您那时候再想打人家江东啊，困难了。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直抖手啊，那是怎么回事？懊悔，可不是吗？当时我不应该动心，不应该听人那么一劝，休养生机呀，江东不好取呀，有天险呐，还是应该一鼓作气。老爱卿，我想再拜你为都督，复取江东如何呀？唉，杨户摇了摇头，陛下您看我这样子，我现在病得骨瘦如柴，没有那个精力了，请陛下另选贤能。说完了十里下殿他走了。司马炎望着杨户的背影，觉得这位老将军好像有些话还没说透，可能话都到了嘴边了又咽回去了。哎，司马炎派他手下的近臣经常到杨户那儿去探望，过了些日子近臣来禀奏，说是杨户将军病危呀， 哎呀，司马炎这么一听，寡人要亲自问病，和带着朝里的文武大臣和好多御医来看望杨户。杨户感动得哭了，司马炎就坐在杨户的病榻前呢，首先宽慰了杨户几句：“老爱卿，不要多想，安心养病。我看呐，会很快的康复啊。”说着说着话呢，又提起发江东的事儿来了。这个事儿啊，司马炎觉得很内疚啊，当初怎么就没听老爱卿的话呢？恐怕呀，要听了你的话，现在取下江东多时矣呀。现在呢，我倒想派老爱卿为帅，再取江东。秦孙浩，可是老爱卿病了，我想另派别人，又没有这么一个合适的人选。杨户就明白了，这是皇帝让他推荐人。杨户告诉司马炎，请陛下让这些文武暂时离开这个屋子，我只有和陛下您一个人讲。我倒觉得有一人堪可委任，派此人取江东，不说唾手而得，也费不了多大的力气。司马炎很高兴，把所有的文武全打发出去了，谁也不要。这屋里只留下皇帝司马炎和病榻上躺着的杨户。司马炎往下一俯身，不知老爱卿您向我推举何人。杨户缓了一口气，轻轻的声音告诉司马炎：陛下，我想向您推荐就是那杜预啊，您可以拜杜预为镇南大将军，总督荆州一带。哦，司马炎知道啊，原来提的是右将军杜预。老爱卿为什么不上本名言呢？意思之间就是您就直说不得了吗？当着别人这么提提推荐推荐也不要紧呢。杨虎摇了摇头：陛下，微臣我不愿意拜官公朝，谢恩私门，是臣所不取。哎呀，司马炎不住的点头啊。老爱卿病势如此沉重，还在为国见贤，寡人多谢。说完这两句话没听见回声，司马炎探身一看呢，哎呀，老将军杨户已经合上了双睛，与世长辞。
6: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 谢您的支持。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声声有情
1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1: 这里是你。

0: I love being on the closetfactory.com website. Hey, it's Brooke from Brooke and Jeffrey in the Morning. Go to closetfactory.com. Call or text at
1: 425-513-2700.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西雅图少年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Kayla。 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各位嘉宾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 Thomas。
4: 大家好，我是 Jerry。
5: 大家好，我是 Bella。
6: 大家好，我是 Lily。
7: 大家好，我是 Sam。
2: 那今天我们要就是说的话题就是交朋友，然后就不但是交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但是还是有就是网络上的朋友，所以我先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觉得网络友谊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友谊一样有意义吗？
3: 我觉得就是网上的朋友就是可以和现实中的朋友一样有意义吗？就是我觉得主要就是就是你跟就是你网上的朋友就是你们自己就是真的就是彼此就是跟自己跟对方就是能过得来，然后喜欢跟自己跟对方就是聊天和花时间，然后会去想把自己的不说就是去聊，反正就是聊天会就是我觉得是可以就是让网络的友情跟就是现实中的友情是一样的嘛。但是我觉得还是现实中的就是友情是就是更容易去变得更加的真诚嘛，因为现实中的友情就是因为你们就是每天能是在就是能彼此见到对方嘛，可以在真实的时间就是在现实中跟对方就是聊天或者去互动。所以我觉得就是网络上的这个友情就是也可以和这个现实中的友情一样的有意义，但是我觉得现实中的友情是比就是网络上的友情是更容易就是去建立的嘛。然后我觉得很多网上的友情如果真的是变得很有意义的话，如果你们真的变成了很好的朋友，这个网络上的友谊是我觉得很大部分都是还是要会被转化成就是现实中的友情嘛，然后做出这个现实中的活动。
4: 我觉得网上的这个朋友跟真正的让在见面的朋友很不一样，我觉得不是跟那个在你真正见过的朋友是一样那么深。因为想一想，你网上的朋友你只能跟他们发消息或打电话，那是你的你真朋友，像在你的什么可以一起看电影，可以一起吃饭，这个好多东西你的网上的朋友这做不了。和网上朋友还有一个东西是有点危险，像如果他没有什么照片或啥，他们万一是一个40年龄的一个男的在他的妈的车库里面跟你讲话，一是你就不知道他是谁，对不对啊？一是这个是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在见面了他们在外面，那你才知道他们是谁，对不对啊？和这个是也会帮助，像你们如果你们一阵去吃饭，一阵去看电影，或者去玩，那你们会知道大家的兴趣和大家的喜欢干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在网上你只能发消息，我觉得没有这种更深的这种熟练。我觉得朋友在网上如果你有，但是可以当好朋友，但是没有在真正在养学校或者在怎么工作找的朋友更那么深。对，
2: 那有一些人会说就是网上的朋友就是可能就是真的就不能在就是在真相就是见面，那你像这样子怎么会有什么说法 Jerry？
4: 我觉得这样子有人万一会这样子说，但是我还是觉得好多东西你在真正的像社会里跟他们碰没有这么好，对不对啊？像万一你讲的是对，但是网上的人你们抱不了，你们一阵像一阵去沙滩玩也玩不了，你们好多东西干不了。你们万一是像很远，但是你们像这个如果你们像假装

0: 有你的房子没电了，或者有一个他们有一个部分有一个就是啥部分就是让你见不了他们，那在网上那你就看不了他们。但是如果你在他们住你的小区里和你们是好朋友，那你不用想来，你就去到家就行了，对不对？
1: 谢谢。我自己觉得像网络上和在像现实的像有不一样方便都有意义，因为直接在网上就更简单。像如果你的朋友像我们在美国和你朋友在中国，如果你可以在网上用一些像不一样的方式，像 messages 或者像什么 discord 什么东西都可以发消息，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你就可以。就可以像跟他们讲话了。我也觉得网上也有一些比较方便，也就是像在网上你可以更简单上网，因为如果像你知道像一些朋友在像别的学校和你知道我们俩都有一样的考试什么东西，你可以就在网上像学习在一起。我也觉得像在现实的朋友里面。你像前面嘉宾讲的，可以见他们和跟他去沙滩玩，或者在一起像在一起玩。不，我像觉得像在网上的时候，你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像在 FaceTime，就是像用像视频来给别人打电话，所以你就知道是不是个42岁的人了。
2: 我觉得。就是要说，网上朋友有意义的话，也要看是什么人，因为有些人跟就是在网上打游戏或者什么，可以遇到很多就是朋友，然后他们会很愿意就是，跟这些网上朋友说话，然后打电话，然后在一个城市的时候也会想要就是一起见面一下，然后见面的时候玩一会儿。但是也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只在网上跟朋友玩游戏，然后，就是也不太想要见面玩一下，就是在网上说一说话，聊一下天，然后我觉得就是更多人是这样，更多人就是不想要用那么多力气来就是安排一个跟网上朋友见面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就是。网上5、6年的一个好朋友，到他们城市的时候，他们就也不会说什么东西，他们就会就是也不会见面，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还要看你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有些人也会就是通过网上遇到了一些朋友，就是变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就是变成了很好的朋友。但是还有一些人就是。从来没见过。
3: 对，我跟前面嘉宾说法也同意，所以我也觉得，就有时候就那个网上的朋友也可以，就跟真正的朋友有意义，因为你要是就是像可能，你在一个网上的一个。

0: 他们说，然后你们成为了很好的网上的朋友，然后你们的兴趣爱好可能就会那个导致你们以后可能会就是参加什么就是那个方面的比赛或者其他组织什么东西，你们就可能在真正的就去认识一下，然后你也可以就变成真正的好朋友。所以我也觉得就网上的朋友也可以就是跟真正的朋友一样有意义。
1: 看到了，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见解啊。那我觉得呢，我觉得就是网上的就是网络的友谊就是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友谊就是一样有就是意义嘛。因为就是很多就是前面说的就已经说了很多了，就是前面说的对，就是你可能得小心一点，但是朋友就是就是说话然后有很多有就是一样的方面，就是可以一起当朋友嘛，对不对？就是有时候你们就是真的不能就是在面前，但是一个人在可能在中国呀，一个人在美国，就真的不能一起出去玩，但是可以在网上一起打电话呀，一起就发短信呀，就可以就一起说得了话，然后什么交流，对，就是可以一样有意义，但是就是得小心一点，就是你如果真的知道这个人还是他们在给你撒谎嘛，对不对？那我现在上问别的嘉宾，就是在网上交朋友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缺点？
2: 我觉得好处就是有很多好处吧。我觉得首先就是就是因为是你是在网上嘛，所以你可以跟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地方就是交朋友嘛，不管是距离和自己有多远，就是都能在网上聊天嘛，就是在就是这个现实中的朋友就是只能是你周边的一些人，或者是你的比如在你学校的一些同学，所以范围就是比较小嘛。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像网上交朋友就是这个压力可能比较小嘛，因为毕竟你们是网上认识的嘛，没有可能就是在这个就是就是在现实中就是进行冲突嘛。然后还有我就是觉得网上交朋友就是也比较方便嘛，就是可以网上就是随便谈谈随便聊聊，就是没有就是什么样的人就是都能聊，然后也是像电脑手机随便打开就是都能发消息嘛。但是我觉得这个缺点还是有的嘛，就是首先就是可能是受到这个诈骗嘛，就是网上可能就是对方你不认识嘛，可能是对你有坏意，然后或者他们的信息他们的这个真实上就是不是真实的身份是跟网上标的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可能有这个安全的一些风险。然后还有我觉得是就是网上的一些关系可能更加的脆弱嘛，因为你们没有在现实中有一些交流，所以没有太大的这个压力去这个保持这个关系嘛。所以我觉得像网上交朋友就是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主要我觉得还是就是好处还是我觉得还是多一点嘛，就是尽量就是在网上交朋友还是要就是当心一点嘛，就是保持一下安全，但是网上能交到朋友也是很好。
3: 我也觉得网上朋友也有很多好处，我觉得好处比坏处更多，但是还没有那个在真正的跟他们见面的好处那么多。但是这个网上有好处，像网上的好处是更简单跟他们碰，可以聊，不需要安排什么时间在一起，还有呢你们可以打游戏，更简单打游戏，对不对啊？你们和好多东西像什么现在的 app， 我们像 discord 好多不一样的 app， 你们可以干好多好玩的东西在一起。而且这个是一个总共的就是那个大好处，就是你们更简单碰和谈和玩游戏，跟那个在真正的在他们家或者在什么海滩玩，这更简单，对不对？更简单安排。 但是有个大坏处，我觉得不是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坏处，就是你有时候这些人他们，你万一像他们万一不是你想的是这个人，像假如说像你你觉得他们，你觉得他们喜欢这东西，他们万一喜欢那个东西，像他们万一会骗你，或者好多事情他们会干，你们也不知道，因为你也没碰过他，对不对啊？我觉得最好的一些人就是你在网上碰过的，但是你还在这个社会真正碰过他，像在学校或者在什么公园，对不对啊？这个最安全。但是我觉得像如果有个人你光在网上谈了过三年，但是你没有一次看到他的脸，对不对？这是一个问题，一大问题，对不对啊？他可以是一个很大年龄的人跟你谈话，你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危险。但是我觉得那个好处还是比危险更多，像那好处你可以更简单谈。我觉得网上做朋友还是一个好的方法。我觉得就是这正在社会上面，像在什么公园或地方跟找朋友，这是更好一个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有用，对不对？
1: 嗯，我觉得在网上做朋友有一些好处，就是像你可以见人，如果你在像现实中也见不了，像如果你见个人从中国在网上找到，如果你不是从中国和你在印度里面，就是

像简单在网上做朋友，因为现在我们网上有更多更多，像我们现在人就有很多网上，像我觉得很多人都有手机了或电脑，那上面都有很多像联系方法，像 messages 或 discord 或者像电子邮件什么东西。我觉得一些缺点肯定就是像有点危险和没有很多像相信，因为网上可以有人骗他们自己年龄或者他们是谁或者他们想要干的事情，或者你很多像时候有些时候他们不会一看你。

很多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网红，然后网红们他们可以在就是在抖音上遇见很多就是别的就是网红吧，然后他们也可以用这个来遇见朋友，然后用这些朋友交的一些朋友就是做视频，然后也可以就是赚钱工作嘛。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就是用网上交朋友，有交朋友对他们有很多好处。然后另外的吧，也可以就是很多人在网上交朋友的话，也可以就是在就是跟他们见面，然后成为真正的好朋友，就是很多人就是可以在网上很容易。

0: 很多人也可以就是在网上做一个 AI 的视频，或者然后就是说他们是二十几岁，但真正的话他们就是五十岁六十岁的在网上跟就是小朋友说话，嗯，所以这个就是有点危险的，所以要跟网上人说话的话应该就是要保持安全，然后才能就是跟他们发你的信息什么的。
1: 对，我跟前面的嘉宾们都同意，我觉得就是网上交朋友也就有很多好处，但也有一些坏处。就好处呢，我觉得就像前面嘉宾们说的，就很方便吧。然后因为你要是要想在现实中去那个去找到一个人，然后去跟他们说很长时间，然后成为朋友，我觉得就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就是那个用网上的那些社交媒体或者那个其他一些大的那些说话的那些东西，像 Discord 或者

0: 对，那就前面说的都对，然后我现在就说一些好处，一些就是缺点吧。就是一些好处可能就是就是你如果有一个就是兴趣，然后很多有一些就很多人就不知道你的这个兴趣，你可以在网上找人，就是有你这一样的兴趣跟他们一起说。如果你就是真的找不到一些人在你就是在你真的下面就是喜欢像很多人喜欢就是那个就是魔法就是Rubik's Cube， 对，就是很多人喜欢这个，但是有一些人可能在学校就不那么喜欢嘛。那你可以在网上找，就是我看现在网上那个什么都有比赛，所以就是可以像这样子交朋友，对，然后以别的好处就是，就是在别的就是在世界上别的地方的经验嘛，你可以就是开始就是在美国上，你可以跟一个可能在印度那儿的朋友交个朋友，或者你在就是韩国那儿就在一个别的地方交个朋友，就是其实就是可以在就是不一样就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交朋友，然后一起就是开始经验就是你们的 culture 和别的东西，就那样子也可以交朋友，那样子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开始学东西从别人那里。那现在因为时间问题，我们现在开个网广告。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欢迎回来到就是西雅图少年说啊。那现在就是看来很多人在说，就是在网上交朋友你必须得小心一点，

你很容易就是隐藏自己的一些缺点嘛，或者隐藏一些事情嘛，因为你能跟你的朋友沟通就是只能从一个电脑屏幕去沟通嘛，所以对方很容易去藏比如自己的坏习惯或者自己的一些不好的

观察，就是他长什么样，然后你可以观察，就是他比如在公共场所是怎么样，他礼不礼貌，或者然后他的这些对人来往好不好，然后看一下再就是在现实中，就是他跟你就是能不能就是好好的，就是比如聊天和就是在彼此互相就是一起玩，一起花时间嘛。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你要把一个网友当做亲密朋友之前，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见一下他嘛，在现实中看一下，侦查一下对方的人品和性格，然后看一让

0: 们知道他们是谁了，和你们已经很忙了，那我觉得你们是肯定是你的朋友，你们的朋友这个关系肯定是更深，对不对啊？而且是更安全。我觉得
1: 是因为像我们都知道是那个人会不会骗你，因为在网上有些人在像在很多像小朋友像六岁几岁，他们在像不一样的像游戏网站上面会跟小朋友发消息，然后他发消息的时候就说哦我也，他肯定是像比他们他更大和他更小时候，那喊他见面见面，然后他们自己一个人去呀，然后他们就很危险了，因为很多坏人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看过他在网上他打开他的像屏幕像他的像他 camera， 你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知道他像是你朋友的朋友或者你

0: 就是你，就是你的一些个人信息吧。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在网上会说，会就是可能会就是看一个小女孩的兴趣爱好，然后会装说哦，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我也很喜欢做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就是他就是会假装当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拿到这些信息，然后拿到这些信息以后，他们就会用就是会想要钱，或者是要一些另外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很危险，所以最好的应该就是要就是不要给任何人就是你一些信息，重要信息。可能你在网上遇见一个朋友，然后你们就是可以在就是人跟人就是见面过，我觉得也可以就是说你们是好朋友了，但是我觉得可以在就是你跟另外一个人有中间也有一些朋友的话，也可以说就是更安全一些，但是我觉得你应该要就是用视频打电话一下，然后更最安全的就是在就是看见他们的人。
1: 我也觉得就是你要是要把他们当成一个特别亲的一个朋友，我觉得你们也都应该就先去跟他们面对面见一面，因为我觉得要是就是你们不知道他们就到底是不是一个就是来骗你的人，我觉得就是你要是把他们当亲的朋友，他们可能会想

0: 跟你很亲的一些朋友，然后跟他们也都认识，然后都在生活人都见过面，我觉得那也肯定就会更安全吧。然后呢，我觉得那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就更跟他们亲，当亲的朋友。
1: 嗯，那前面嘉宾都说了，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也觉得就是见就是在这真的就是面前就是见面很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就是像前面嘉宾说的，就是都挺危险的，就是现在就是好好的，先跟那个朋友就是在那个网上就是先交易好关系，就是让他就是，就是慢慢的一起，就是 build 就是 a trust， 跟那别人，然后就是像前面Lily 好像说的，就是先打开一下，就是打电话的时候打开一下，就是像头，就会好像就是有一点就是更安全，但是真的得小心一下。那现在就是想问大家，就是无论是网络朋友还是现实中的朋友，你觉得一个好？

就是他们的对你的情感什么是真的吗？如果开心的为你开心的时候，就是真的为你开心。然后当然就是他们不要对你撒谎嘛，然后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是能陪伴你嘛。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尊重这个边界嘛，就是如果你需要的时候他们需要一些空间，他们当然是应该就是尊重你嘛。然后当然就是朋友也应该就是尊重你的想法，如果比如你在外面你不想做一件事情，他们就应该尊重你，不要就是对你施压然后被迫你做一些事情嘛。然后还有最后我觉得可能就是要懂得就是理解你嘛，然后懂得陪伴你。像有朋友就是他们当然就是要对你提供一些情绪的价值嘛，所以我觉得在你很伤心的时

0: 的心情好一点。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朋友应该就是靠谱嘛，然后守信用，就是就是你可以依靠他们嘛，你叫他们做一件事情，他们就是会就是去守信，他们会真的去做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品质。
1: 我觉得一个好朋友是会让他们会帮忙，对不对啊？他们也会他们也不会想害你，对不对啊？他们。

我只是像最，像是个好朋友，现在有很多像，的平视频，就是像他不会像骗人，不会骗你，也你可以他，他可以相，你可以相信他，他也可以相信你，然后他对你有很多像耐心，和非常像好，对你像会帮你，像如果你像非常像有一天有点不开心，他会有点会安慰你一下。我也觉得他也是要像，他也像是要像尊重你的想法。像如果像不对，像那汤姆虾兵讲，他说像如果你不想做个事情，你不应该像你女朋友不应该逼你。我觉得那是很对的，我也觉得像很好的像很好的朋友就会像。他，你对他好，他也对你好，然后你们两个都是像会讲话，也非常像喜欢聊天，很没经验，很喜欢。

0: 依靠他帮你去行。但如果那有一天你需要像，假如他会开车，和有一天你需要像去上学或去地方，和没有人可以送你，他也可以帮你。那如果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和你可以帮，你也可以帮他。这样子，我觉得像你的朋友就非常好，你和你的朋友也需要像很，像 honest， 像不会骗人，所以你知道他是个像个好人。
1: 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朋友有很多的一些品质，然后有一些可能是就是在有一些就是已经说过了，但是一个朋友就是必须要诚实，然后也必须要信任你，然后你也要信任他们。然后我觉得很多就是我觉得另一些就是可能就是有耐心，然后也可以支持另外一个人，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可能看到他们的朋友就是拿到了很大的奖，他们也不会太开心，然后就是说他们不是那么好的朋友。所以我觉得一个好

0: 就是为你开心，然后另外的一些点可能会就是可以帮助另外一个人，然后可以就是有你们两个要有共同的一些兴趣爱好，也可以就是跟就是说多一点话，然后就是可以在一些朋友旁边就是做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好朋友的一些点。
1: 我觉得要是你要看一个人到底

犯了一些错误或者什么东西。然后呢，第二一点就可能就是你要是啊，可能情绪那一天不是很好，然后他们会来理解，然后呢，然后来帮助你，然后呢，你要是，然后第三点就是你要是要就像前面嘉宾说的，你要是需要干一些事，但是你做不到，然后呢，他们会来主动来帮你，然后呢，然后来帮你完成。

0: 不过，在网上交朋友也有一些好处，你可以认识和你相同兴趣的人，即使和他们住得很远。
1: 对，而且有时候在网上开始聊天比较容易，因为你可能不会那么紧张。
0: 但是网络友谊也有缺点，你不一定知道网上的人是不是在说真话，也不一定知道他们真正是什么样的人。
1: 所以我觉得信任很重要，你不应该太。

0: 我还觉得社交媒体应该让友谊变得更牢固，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保持联系。
1: 没错，但是社交目的也可能造成误会，有时候发消息和面对面聊天是不一样的。
0: 如果必须选择，你更拥有更多网友还是几个现实中的好朋友？
1: 我会选择以及现实生活中的好朋友，我觉得好朋友面对面相处很重要。
0: 我也是，网络友谊可以很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同时拥有网络朋友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是最好的。
2: 那我们现在解释一点生词。
3: meaningful， 有意义的，形容一件事情对一个人来说。

0: 可也可以非常有益。
1: Advantages 优点好处，指一件事情能够带来的积极作用或有利的地方，比如 Making friends online has many advantages， 在网上交

0: 一个人在朋友需要帮助或遇到困难时愿意给予鼓励、帮助和理解。比如 ,A good friend should be supportive when you have problems. 当你遇过问题时，一个好朋友应该支持你。
1: Misunderstanding, 误会，只因为

0: text messages can sometimes cause misunderstandings. 短信有时候会造成误会。
1: 那现在我们回到问问题。那我现在想问大家，就是网络友谊可以帮助哪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容易交朋友。

就是交不到朋友，可能是因为就是自己就是惧怕就是跟别人说话嘛，就在现实中就是但是在网上就是聊天，我知道就是减少了很大的压力嘛，就是可能你在现实中去去就是过去真实的就是去找别人去聊天，可能就是比这个在网上就是发个消息，这肯定是要难很，就是难嘛所以我觉得像网络的友谊，他们可以就是减少这个压力嘛，对很多一些。

网络上就是可以更容易的去找到就是跟自己同有爱好的人嘛，所以很多人就是可以通过这个方式去找一些和自己比如一起去打

0: 就是不要，就是我觉得，这些就是这些人，就是如果是不能太过于就是依赖网络友谊嘛，也应该试着在现实中去，认识一些人，去交点现实中的朋友嘛。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也可以从网络友谊慢慢转换变成一些现实中的友谊嘛。但是我觉得网络友谊就是可以帮助这些人。
1: 我觉得网络友谊也能可以帮助一些人，他们不会他们不是那么好也不是那么会跟别人在学校会讲话或者在跟别人真正讲话，对不对？因为这个像如果你在外面你要跟他们讲话，你要走上去说你好我是谁，那网上你就写着字就行了，你不需要对他们脸对着脸看，对不对？对很多人这是一个帮助，更简单。像这个也会帮，也很多人他们像看到一样人，他们也是有些像不是太有点害怕，不太敢讲，对不对？但是网上就是把这个有点把这个危险，把这个不太喜欢干东西，就是他们就没了。他们就是现在他们像如果你在网上你跟人家聊天更简单，更方便，也是更简单可以开始聊起来，比在外面聊起来更快，和我觉得也是更多东西你可以聊在网上，但是你不能一辈子跟人在网上聊天，对不对啊？你们还要找真正的朋友在社会上，像在学校或者工作。我觉得这个网上这个网上的友谊可以帮助你找朋友，找真朋友再过几年。但是如果有人害怕，你可以用网上的，你可以找网上的友谊，帮助你把这个怕讲话改掉。但是过几年在长大的时候，你还是会要在

0: 我觉得像，网络的朋友非常像，我觉得像非常会帮别人做朋友，因为很多人他们像会像有焦虑或者非常害羞，或他们是像是内向的，像，我只是觉得像这样，因为在网上这不是很简单了，因为你不是面对面跟别人讲话，在网上所别人看不到你，和你也看不到他们，和。我觉得这样子在网上，你就是真正可以讲你想讲的事情，和这样子可以找到别人你的一样的兴趣爱好。我觉得像如果像比如在学校有些人，他们像，学校像他喜欢的东西，没有人需要喜欢他，而网上他可以从像别的国家或者别的像地方有一样的像想法或者爱好，就是要讲话非常简单。和我觉得。我觉得，像你不能像前面嘉宾讲的，不能全部有网上的朋友，因为我觉得像还是很重要，你面对面和像个像多少样子的，或者你自己像在像就非常很难跟别人讲话和相信他们，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要，像我觉得像在网上的友谊可以帮，像训练好怎么跟别人讲话和可以跟你像。比如在网上，你想做个很好的朋友，他可以教你怎么跟像不一样的人讲话。
1: 我觉得就是在网上交

0: 说话的时候不能这样做，就是必须要一下就想起来你怎么回答。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喜欢在网上跟朋友说话，就是更就是不是那么尴尬，然后很多人就是害羞的话会在网上做交更多的朋友。
1: 对，我也同意，就是你在网上交朋友可以很大帮助，就是不就是那个不容易交朋友那些人，因为在网上交朋友我觉得就是大部分就帮助的就可能就是你知道就是是一个人，但是你不是面对面的跟那个跟他们在说话，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就觉得那个会很没有跟面对面那样子尴尬吧，然后呢也觉得那样子可以就是更好让他们去想他们会说什么，然后呢也更容易去跟他跟其他的人去接触，然后呢你不用去现实中去。

我觉得就是在网络上交朋友就可以帮你，就是如果你如果不太可以不太会交朋友，就是可以帮助你，就是练习你就是说话跟别人呀，或者或者找一个人，你就是可以就是一起说话一起讲东西，就是不用老是就自己玩嘛。那现在想问大家，就是你觉得社交

会嫉妒你，或者对你有一些不好的一些想法嘛。然后社交媒体有的时候就是很网上有很多这些完美的一些发布嘛，像大家就是在网上发布的一些东西都是一些关于自己的一些旅游或者一些很完美。

如果你就是花太多时间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然后这个可能会让你在就是在现实中的时间花得更少嘛，跟你的朋友，然后这样也可能去会让你的一些友谊变得更加的脆弱嘛。其实所以我觉得要看清。

像你在学校或者在公园或者在什么别样的地方，在社会见了一个朋友，和你们拿了什么电话号码或者什么别样的联系方法，但是你们如果走了和你们没时间一起在外面玩，你们可以在网上像谈话和像打游戏和看视频，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帮助你。有一些危险就是像如果你们太在网上，有时候你们就会像网上会有时候就像你们就挺讲话了，没东西讲。有时候在网上不像在真正的在什么学校或者公园，你们会像玩了东西。有时候像有时候如果你们在网上加了一些信息，你们就过一会儿就没东西讲了，就。

0: 网络的友谊还是会帮助你的朋友们。像假说，像如果你像假说，如果每天你们会跟他说什么，或者每礼拜你会跟他谈一点话，这个能帮助让你的这个朋友朋友们这个关系更强壮，和能让你不会忘记另外一个人，对不对啊？你就觉得这个社会啊，帮助你把这个搞更深和就是更重要。
1: 那因为时间问题，我们就聊到这里去。谢谢收听听我们这个西雅图少年说，我们下个星期一样的时间见。
2: 感谢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西雅图少年说。
3: 您可以在节目中拨打电话888-298-5569，
4: 或者在我们的社交媒体脸书、微信、微博等留言，
5: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嘉宾，分享您的故事，倾诉您的困惑。
6: 您可以通过冠名、广告或赞助等方式来支持我们的节目。
7: 西雅图少年说，期待您的热情参与。
8: 下周六晚上8点，我们准时相约。
9: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

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1: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3: 大家好啊，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解读美国的节目啊，我是季海威斯季啊。那往期听过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可能很熟悉我们的节目到底是带大家去了解什么东西的。但是我们第一次听众朋友们呢，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呢，主要是和大家走进美国啊，去看美国社会，以及从一个法律的角度跟大家解读一下美国这个社会啊。那我个人呢也是一名律师，所以呢也很喜欢跟大家去分享这些话题的各种内容啊。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最近在美国，尤其在西雅图啊，因为种种原因，在西雅图也是非常热门的，而且也是很有争议的话题，那就是 ICE， 对吧？我们听到最近其实很多在西雅图的朋友们可能都有所了解，西雅图呢现在ICE 频繁出现，那我们跟大家去了解一下 ICE 呢，也就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英文就全称是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ICE。 它最近几个月呢，如果大家有关注美国新闻的话，可能会产生一种感觉，好像 ICE 突然就到处开始抓人了，对吧？在法院外边抓人，在工作场所里头，在街上，甚至在住宅附近都会有执行这种 ICE 的这些活动可以看得到。而且最近几个月呢，ICE 逮捕的人数也确实明显的在增加。根据就是华盛顿这个邮报啊，华盛顿邮报七月份获得的政府的这个数据看来呢，今年六月，就是今年六月让 ICE 逮捕并拘留的这些系统人数呢，就已经超过了39500人。就是将近40000人啊被 ICE 逮捕，今年2026年为止啊。那到七月的话，其实啊每一天平均都会逮捕很多人。换句话来说呢，美国目前的确是处于近年以来力度最大的一次移民执法的周期，对吧？我们今年呢看得出来，特朗普上台以后确实有这些趋势哈。与此同时呢，就在今天ICE 的这个代理长局长呢又宣布 ICE 计划呢今年在八月底以前呢让所有的一线执法的 ICE 的要么是官员也好，或者是探员也好都要有这个身上这个所谓的 body camera。什么是 body cam 呢？为什么呢？就是都要有这么一个身上的叫随身可以录像的。因为 ICE 最近的执法呢，它的这个行动越来越受到公众媒体甚至是国会议员的这个关注哈。现在分成两个党派哈，对吧？两个就是看 ICE 执法这么个问题。那其支持 ICE 人他会认为美国呢它是一个执法国家，法治国家，既然国会制定了移民法，那么执行的部门当然有义务去执行这个移民的法律，对吧？一个人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的情况下，或者是已经被法院下达了这个递解令的这些人呢，那联邦的这个政府依据法律本身是没有是任何奇怪的点的，对吧？但是呢批评者呢他提出的问题也很多，对吧？

0: 府呢，当然是可以执法的，但是呢，政府执法的边界在哪里，对吧？就是ICE 能不能随便进入某一个人家里头，或者是进入，让随便的任何情况下让你出示你的这个证件呢，对吧？他能不能因为你看起来就像个外国人，就把你拦下呢？那如果 ICE 拿着一张所谓的 warrant 啊，我们这个搜查令，或者是逮捕令，这样子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要开门呢？对吧？这都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问题。如果你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者，ICE 是不是就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了呢？对吧？而且我们现在所在的华盛顿州呢，又经常被称为所谓的庇护州，我看到英文叫 Sanctuary State 庇护州，那是不是意味着 ICE 在西雅图就不能抓人呢？这些都是一些问题，所以想跟大家去简单的去了解一下和梳理一下这些问题。当然，很多这里头会涉及到一定的这个法律常识和知识哈，所以跟大家科普一下，就以后如果遇到了这种类似的情况下，我们就知道到底是怎么去解决或者应对这些问题。那好，我们就先从最基本的开始问题开始哈。就是如果你遇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办呢？一是要去咨询专家的移民律师，对吧？但是二呢，是自己也得有所了解，ICE 到底是什么呢？就很多刚来美国的人，他甚至包括已经在美国生活很多年的人，其实不是特别了解美国这个执法体系的。他经常把很多这些机构都会混起来，ICE 啊、CBP 啊、USCIS 啊，或者甚至是地方的警察。实际上，这些都是完全不同的机构，尤其是 ICE。首先，USCIS 也就是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 （United States 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Services），如果大家去申请绿卡、工作许可、入籍等等，这些都是要打交道 USCIS 的。简单来说，它主要负责的呢是移民的问题。那 CBP 就是，其实是我涉及很多的领域，我是一名国际贸易法律师啊，国际贸易律师。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美国海关以及边境保护局，就如果你从中国、日本、加拿大等等坐飞机进入美国，在机场检查护照，决定你能不能入境的，通常就是我们的这个 CBP，负责边境法。那第三呢，就是今天我们讲到这个 ICE，ICE 它这个工作范围其实很广。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呢，主要就是关于移民执法这个部分。简单说，如果 CBP 更多负责你能不能进美国这个问题，那么 ICE 更大程度上负责就是你已经在美国境内，现在是否违反了移民法，以及政府是不是他有没有这个权利去逮捕或者是拘留，或者是缔结你，对吧？deport 你，就把你从这个国家驱逐出境。当然，这个是一个很简化的这么一个说法了，然后之后呢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地方的警察部队，比如说 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 西雅图的这个警察局，贝尔维尤警察局 Bellevue Police，金县的King County Sheriff 等等等等，还有以及华州政府的。Washington State Patrol，这些呢都是州里头的执法部门，他们不是 ICE，这个区别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在美国的宪法结构里头呢，移民法是联邦的法律，它不是州里的法律，也就是说，负责执行联邦移民法的这个核心主体，它是联邦政府，而不是州里政府，这就引出了今天我们第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这个问题哈，那就是华盛顿是不是庇护州？那 ICE 还能，为什么还能在 华盛顿州抓人呢，对吧？那，对吧？这个庇护州，所谓的庇护州，并不是说联邦政府的法律在这里头无效，而是说，而是说完全不一样的这种法律的概念。他也不是说 ICE 不能够进入华州啊，更不是说就是非法拘留在的人只能到华盛顿州来，才能获得哪种州里头提供的合法身份，对吧？都不是这些的。华盛顿州在2019年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叫做 Keep Washington Working Act。这一部法律的它的限制。是华盛顿州以及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州政府自己的人员、资源、以及权力去帮助联邦政府执行移民的问题。注意，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联邦政府能不能执行联邦法律，对吧？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联邦政府能不能要求州政府替他去执行联邦的法律，很重要的两个区别哈。这是美国我们联邦政府的这个制度里头一个经典的问题。那宪法呢？美国的宪法里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它叫 Anti-Commandeering Doctrine，这个很长的一段。一段英文，但是呢，英文中文它确实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直接的翻译的，但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联邦政府，它不能简单的把州政府征用过来，让州政府替他去执行联邦监管的项目。所以说，华州呢，它可以说我们的地方警察部队呢，以及这个力量呢，他负责执行州里的刑法。但是呢，你就不能要求西雅图的警方自动替 ICE 抓人，对吧？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解释那我们的这个华州的这个法案呢，也非常的明确的说到哈，就是州和地方的这些执行部门。他通常不能仅仅为了执行联邦移民方面的法律而挪用自己的资源，而且呢，ICE 他发出的行政这种拘留的请求呀，它本身也不等同于这个联邦法院法官签署的这个司法令，但是这不能代表 ICE 他不能自己来呀。它是个联邦的这个机构啊，对吧？所以华盛顿说，他说哦，我们不执行联邦的这个法案，但是呢，ICE 它是有权利去执行的呀。所以今天如果这些 ICE 的人员来到了西雅图、贝尔维尤、塔科马，甚至可能 Spokane 这么远的这些地方，他执行合法的啊，很重要，联邦的执行任务的话。所以，这个所谓的庇护州，他自己并不能阻挡他们。那现在又看到，就我们到下一个问题啊，这个就庇护州这个问题，我们先放到一边。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聊一聊ICE 到底在抓谁啊，对吧？他到底在抓谁？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这些新闻哈，就是关于 ICE 的，但是呢，他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印象，可能就是，哎，ICE 好像在随机的在抓普通的移民啊，那这个是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在政治上以及现实中都很复杂。那毫无疑问啊，ICE 的确会逮捕有严重犯罪记录的人，这就有一部分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对于特朗普的政府来说，这也是最证明。加强移民执法的这种必须性的最重要的一个理由，对吧？但是呢，法律上 ICE 的执法，它其实仅 他不仅是暴力犯罪分子哈，这是大家一定要理解的一点。一个人可以没有杀人，没有去贩毒，或者是进行任何的这种严重的这种行为，甚至可能都没有被刑事定罪过。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他在美国的移民法下不存在被逮捕或者被地检的风险，因为移民法和刑法还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就是移民法和刑法它是不一样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人拿着旅游签证进入美国，允许停留6个月，这6个月之后没有离开，又过了几年，那这个人可能他每天正常的在工作、交房租、买菜。从来没有从另外的方面犯过法哈，但是他的移民身份可能已经存在了严重的问题，不好意思。所以当政治人物说的话，他说我们要驱逐这些我们看到的 criminals，对吧？他们在新闻上会讲到，那这个犯罪呢，他其实在从移民法角度来讲，如果比如说你停留的时间过了当时的那个最开始的，这个 visa 的这个时间线了以后的话，这已经就算是犯罪了，对吧？所以呢，理论上，ICE 可以抓逮捕所有的这样子的人，对吧？那么你到底优先抓谁呢？对吧？是有暴力犯罪记录的人呢？还是这种刚刚非法越境的人呢，对吧？还是这个签证过期了，然后又没走的这些人呢，对吧？如果他已经结婚生子，工作很多年，但是身份一直都没有解决，这些人呢，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了，对吧？它也是一个行政执法政策方面的问题。所以非常的复杂，而且呢，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是，执法的范围和执法的强度都在扩大，所以这并不仅仅是一个媒体的感觉，它执法的这个力度确实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我们可能马上就先休息一会儿，但是我们休息完了以后，跟大家去聊一聊最重要的问题，也就是最现实的问题。ICE 到了你家，你必须开门吗？开门了以后，你该怎样去应对，对吧？这些是我们作为老百姓我们想看到的，也听到的一些话题。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完了我们再继续。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震生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那下面我们进入今天最实用的这个部分哈。假设晚上7点有人敲门，你问 Who is it？ 那外边的人说哦 ，Federal agents， 或者是 ICE， 你怎么办？是不是联邦执法人一敲门你就必须把门打开呢？答案是不一定，这里就涉及美国宪法第4修订案 Fourth Amendment。美国宪法第4修订案保护人民的这个部分呢、是非常的重要的。他说他保护我们人民免受到或者不合理的这个搜查和扣押。这其实在中文翻译出来变成非常的拗口哈、但其实它就是很简单的意思，就是你的住宅是不可以随意被政府去侵犯的，去搜查的。所以呢，通常这种情况下的话，执法人员他要在进入住宅之前的话他需要有很强的原因，因为在美国法律里头，你的住宅是有非常高程度的这个保护的。我们所谓的壁垒就是指我们的住宅，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堡垒，不好意思，堡垒要么得到里面人的这个有权同意搜查的这种人的同意呢，要么就有法律上足够的授权就比如说司法令或者是执行令这种的。当然在某些紧急的情况下的话也有例外。而 ICE 呢，执法当中它最容易让普通人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写着 warrant 的文件都一样，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再说一遍，不是所有写着 warrant 的文件都是一样的。那 ICE 的 warrant 和法官签署的 warrant 有什么区别呢？那很多美国人一听到 warrant， 哎呦，马上就想电影里头那种警察拿着一张纸 ，Oh, we have a warrant， 然后就把门撞开，对吧？移民执法里头存在着一种东西叫 administrative warrant， 行政令状，不好意思 ，administrative warrant， 比如某一些 ICE 的文件可能由移民局他的移民官自己签署，但是呢他其实不是法院或者法官签署的，这跟司法这个令就很不一样了。为什么有这个区别呢？因为对于私自就是我们个人的这个住宅来说的话，一张来自 ICE 官员自己签署的这个行政令呢，它其实不是用上面写的 warrant 就可以自动的变成一个法院签署和法院设定的这个司法令。行政令和司法令是指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对吧？看的这张纸它到底是司法令还是行政令所以如果 ICE 在门外的话，他问你开门，我们有 warrant， 这里头很重要的问题呢就是 who signed it， 谁签的，是官员自己签的呢还是联邦这个法官签的，他下面写的地址是不是你家的，人呢是不是住在这里，文件是不是仍然有效，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细节。当然呢，我不建议任何人在场就是和这种联邦执法人员发生冲突哈， 绝对不要发生肢体上的冲突，也不要试图去抢这个文件，更不要去撒谎或者是提供假文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不要妨碍这个执法和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对吧？是两个不同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找一名律师来帮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或者应对这些问题。那如果ICE问我问题的话，我必须得回答嘛，对吧？假设ICE在这个公共场所接触，他说他问你，哎，你是从哪来的？你的国家是哪的？你是美国公民吗？你是什么移民的这个记录呀？很多人的反应他是警察，我必须回答问题，对吧？我们会想到这个。但是美国法律里头它有个很核心的一个概念，就是保持沉默的权利，对吧？华州的这个检察官办公室，他目前给公众移民的这个执法，这他有一些指引，他里头明确的说，如果移民执法人员接触你，你有权保全保持沉默，你不需要回答所有的问题，也不需要签任何的文件，也不需要，当然不应该去撒谎或者是提出这种虚假的文件哈。这里我需要非常强调一次，保持沉默和撒谎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你可以说 I choose to remain silent，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摆脱 ICE 而编出一个假的身份，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原本属于移民法上的问题，如果因为你的这些错误的决定的话，它会变成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所以简单的原则我们一定要记住，是你可以依照法律保持沉默，但是不要撒谎。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什么都不带呢？对吧？就是我不用带身份证的，因为我有是有身份的，对吧？这里头也特别需要小心，因为不同移民身份的人可能受到的不同的证件他携带的这个规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今天的节目理解成任何人碰到了这些 ICE 你就证件都不要带，对吧？因为你这个你要保持沉默，不是这个意思。尤其是非美国公民或者是有身份的这些人的话，更需要去携带这个证件，否则现在是非常的敏感的这么一个时间。那我们好，谈完这些以后，我们再看一看 ICE 他抓人的这些地点，对吧？ ICE 他是不是能在餐厅啊、什么商场呀、公司啊都可以抓人呢、啊？对吧？他要到你自己的这个家里头，他可能需要一个很高的一个需要司法令才行。在公共场所呢，对吧？你在一家餐厅工作 ，ICE 进来，老板说这是私人场所，你是不能进来的。那 ICE 呢，是不是必须得离开呢？答案呢是要看在哪里。因为美国法律上呢，它分两个不同的地方 ，public area 和 private area， 对吧？这两个是区分开来的。

的这种区域哈。但是呢，厨房、办公室人员的这种休息室，比如说或者仓库，它可能就不是公开放的。比如说一家律所，对吧？大楼的大堂呢是公开的，但是呢，你不能因为能够进入大堂，就有自动拥有可以进入每一个律师办公室这个权利，对吧？所以工作场所进行移民执法的时候，执法人员是否能够进入某一个区域，与这个区域是不是公开的，有没有获得同意，甚至是公司法授权等等问题，它有很紧密的这个联系。这也是为什么企业主要该提出的问题，也是该知道的，是如果 ICE 进入公司，谁负责？执法人员的沟通，跟执法人员的沟通，对吧？是前台呢？是 HR 呢？经理呢？哪些区域算 public，哪些区域算 private 呢？这些问题都需要提前的去解决。公司应该找谁去打电话呢？这些是事情上发生最清楚的，也是需要去沟通的问题，对吧？那还有一个就是，如果 ICE 抓人，可不可以拍视频呢？如果这跟你跟刚才一样，也涉及一个 private 或者 public 的一个问题。如果你是在这些区域里头的话，只要你没有侵犯这个私人的这些领域的话，这就关键词是 record，你可以去拍摄，但是你不能 interfere，你不能干扰或者干预这个问题。这些是我们在我们这个可以去做的，也可以去思考一些。

可以回答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想让大家多去了解这个话题嘛。那最后我们这个10分钟左右，我们就来做一个快速的 ICE 指法，事实还是误区的这么一个解答哈。那第一个呢，是 ICE 敲我们家，我必须去开门吗？刚才我们提到了，不一定，要看他手上拿的这个是否是一个司法令还是一个行政令，要看谁签的，要看这个文件是什么。第二呢，就是如果 ICE 有一张 administrative warrant，那就是刚刚提到的行政令，所以就等同于联邦的search warrant，对吧？就是司法令，不对。对吧？行政令它本身呢是不同人签的，它是执行人自己签的，不等同于法官签署的一个司法令。第三，华州是庇护州，所以 ICE 不能来，这就是错误的。华州可以限制州里头和地方资源配合联邦移民问题的这些资源。但是呢，它不等同于联邦政府自己的执行人不能来到华州来执行任务。第四，我没有犯罪所以 ICE 绝对不能抓我，这是错误的错误的理解。这个刑事犯罪和违反移民法是不同的问题，没有刑事定罪的，并不自动等于没有。移民执法的风险啊。那第五就是，可能有些人说，我有绿卡，所以移民法跟我就没有关系了。这也是个错误的理解，就是持有绿卡人的人，他是非美国公民，对吧？所以他特别涉及到刑事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些移民的这些影响，也就是 immigration consequences。对吧？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形式上要注意。对我们持有绿卡的这些听众朋友们，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第六，我的孩子在美国出生，所以我本人就不会被遣返，这也是错误的啊。孩子的公民身份与父母的公民身份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七，ICE 问什么我都必须回答。错，你可能拥有这个保持沉默的权利，但是记住，

我拿手机拍摄就是妨碍公务，这是不一定的。在华州公共场所记录的执法人他在履行公事的时候，这个通常是第一修订案保护的内容，所以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因为拍摄而妨碍执法，对吧？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就是进入，也不能非法的进入这个私人的领域，对，我们刚才这些都说到了，第九，ICE 它现在带有 body camera，刚才所提到的就是身上这个摄像头，所以以后所有的执法都会公开，对吧？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说是不是会公开，不一定。他这个 ICE 计划在8月底以前呢，完成一这个这些人员身上的这个记录的设备哈，但是他并没有说他这个设备所录到的录像是可以公开的。第十，也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知道自己的权利。就是反对警察，反对 ICE，这个我觉得是不对的。知道自己的权利不代表反对执法，对吧？ICE 他有权利，警察有权利，FBI 有权利，政府也有权利。但是呢，美国整个政府的这个建立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下，就是政府的权利来自于法律。同时呢，也受到法律的限制，所以我们到最后呢，我想讲一点自己的感受哈，因为美国现在处于就关于移民的政策讨论已经是非常极端的了，一边说非法就是非法，全部要抓走，对吧？另一边说，任何移民执法都是迫害，对吧？在迫害我们老百姓。但是呢，法律通常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可以认为国家有权管理边境，也可以认为政府应该执行国会制定的法律，对吧？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要求这个执法必须遵守宪法。搜查必须有法律依据，拘留呢，它必须要有法律依据，政府它应该受到法院的

这些事情它其实并不矛盾。实际上，这才是美国宪法制度最核心的思想之一嘛。美国建国以来，一个持续了200多年的问题就是，我们怎样给政府足够的权力，让它能够治理国家，但同时又不给政府太大的权力，让它可以为所欲为。移民执法，它只是一个古老问题的最新的一个版本。这今天是 ICE，历史上可能就是 FBI。可能是战争期间总统的权力，可能是国家安全、反恐、疫情等等等等。每一次危机或者政府争议出现的时候，我们都会重新问同样一个问题：政府可以做到哪一步？法院为什么、什么时候能够介入呢？州里政府什么时候可以说不呢？个人什么时候可以说这是我的权利？所以，无论大家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政府目前的。

我们应该知道法律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不要去看 TikTok，不要去看小红书，不要去看几十秒的爱奇艺抓人的视频，就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也不要因为政府说我们是在执法，就认为后边的法律问题都全部结束了，因为恰恰相反，对于我们律师来讲，政府正在执法，往往只是法律问题的开始。他有什么权利？依据哪一条法律？有没有 warrant？谁签的？法律执法的地点在哪里？有没有搜查？有没有扣押？等等等等，这才是真正的法律问题。而对我们普通人来讲，其实不需要成为每个人都成为这种移民律师，对吧？今天大家只需要记住很简单的几个事情。一呢，就是 ICE，它是联邦的司法机构，它不是普通地方的警察。华州我们虽然是所谓的庇护州，但是并不代表联邦的执法在这里就消失了，或者是失效了，对吧？行政令和司法令是完全不是一码事儿，它

了解自己、保持沉默，以及寻求律师帮助的权利，这些都是美国宪法所保护的。如果自己的移民身份问题本身在存在的话，就不要等到 ICE 已经敲门了才第一次去找律师，提前做好准备。最后，无论我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我希望大家都能记。

0: 其实更深，对吧？政府执法的时候，也必须遵从法律。好，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4: 如果你想走在时尚的尖端，
5: 如果你想拥有自己的时尚风格，
4: 如果你想无可取代，
5: 就必须时刻与众不同。让我们与您一起探讨时尚资讯，分享美容心得。
4: 时尚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6: 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锁定西城美丽说，我是主播 Cassie。 咱们平时聊过奢侈品消费，聊过大牌设计的套路，也聊过全球行业新规。很多听众朋友们呀，私下跟我讲，比起单纯种草新款衣服，推荐妆容技巧，其实更喜欢透过一种潮流表象，去深挖藏在背后的社会变化，大众心态。那今天呢，咱们就延续这个风格，来聊一聊这几年放眼全世界都肉眼可见很难忽略的时尚大现象。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近两年的四大时装周，欧美、日韩各大品牌的上新节奏呢？放在十几年前呀，时装周一定会严格拆分男装厂和女装厂，两条线完全分开设计，分开走秀，分开发售。男生服装的关键词啊，永远是硬挺、利落、棱角分明。女生的呢，则主打曲线、蕾丝、柔美感，两条边界画得清清楚楚，几乎都不会越线。但是呀，从2025年一直到2026年现在，这条维持了几十年的分界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彻底消融。越来越多的一线奢侈品牌直接官宣取消了男女装分开走秀的模式，统一合并成了无性别的联合大秀。像宽松的 oversize 西装、垂感阔腿的西裤，还有极简的工装风衣、纯色的基础针织衫，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男女通吃的爆款。不只是成衣板块啊，在彩妆配饰领域也是一样的。像男士护肤、淡妆、美甲，佩戴细款首饰不再是小众另类的选择。而在女装的设计里，大量去掉了紧身收腰、繁复花边，反而加入了更多干练、中性、弱化身材曲线的版型。那很多人听到这里呢，都可能会想，哦，那就是现在流行中性风、混搭风而已。可如果只把它当成一次简单的审美轮回，那就太可惜了。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格融合，从来不是设计师一时兴起的创意，它背后呀，串联起了性别观念解放、职场结构变革、年轻人生活模式迭代等一连串深刻的社会改变。今天呀，咱们放慢节奏，慢慢把这件事情聊透彻。首先呢，我们先来复盘一下，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给两性套上了隐形的穿搭规则。在过去保守的环境里，服装从来不是用来遮体保暖的工具，它还附带了极强的标签束缚。社会默认啊，女性的穿搭必须贴合温柔、甜美、柔弱的固有印象。如果一个女生常年穿着干练的西装， 硬朗的工装很容易被贴上强势不好相处的标签，反观男性呢，则会被要求必须拒绝精致，拒绝柔和。一旦男生注重护肤，打理发型，尝试一些浅色系温柔穿搭，甚至简单做个美甲，都会迎来很多不必要的非议。穿搭变成了一种无声的规矩，强行把所有人塞进固定的框架里。你是什么性别，你就要匹配什么样的风格，不能有多余的选择。而随着 Z 世代逐渐成为全球消费的主力军，这套老旧的规则被年轻人用最温和也最直接的方式推翻了，那就是穿搭自由。中性风无性别穿搭的爆火，本质上就是一场大规模的态度表态，大家开始清晰地意识到，无论是温柔感、气场感、硬朗感和松弛感，从来不属于某一个固定的性别。女孩子也不需要靠紧身裙、蕾丝来证明自己的女性特质，穿阔版西装、直筒长裤一样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魅力。而男生呢，也不必强迫自己维持粗糙、不修边幅的刻板形象。护肤、淡妆、简约精致的穿搭，只是爱护自己的一种方式，和性别没有关系。放眼全球来看，欧美平权理念持续落地，亚洲各国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的开放，这种多元化的认知最先投射在了时尚领域。服装不再是用来框定人群、划分标签的工具，反而变成了挣脱束缚、表达自我的载体。我身边很多海外华人朋友也有同感，早些年出门穿搭还要下意识迎合外界的眼光，现在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风格，不用再为了迎合别人的固有印象而委屈自己。这种包容度的提升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整个社会思想进步之后自然而然诞生的结果。在这里呀，我也想多说一句，很多人对中性别穿搭存在一个误区，觉得中性风就是刻意模糊男女特征，强行把所有人打扮成一模一样的样子。其实啊，完全不是这样。真正成熟的无性别时尚是拓宽所有人的选择权，而不是剥夺原本的风格。你可以继续偏爱柔美的连衣裙，也可以自由选择干练的工装。男性也可以保留经典的商务穿搭，也可以尝试更柔和简约的款式。多元才是这场潮流最核心的意义。那聊完观念层面呢，我们再落地到更现实的生活场景里，也就是当代人的职场现状。这也是推动中性风普及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大家可以观察一下呀，在全球各大现代化的城市，不论是北美、欧洲，还是日韩、东南亚，白领上班族的工作环境、日常需求正在高度重合。像办公室办公、商务会谈、跨城市出差、线下对接合作是绝大多数职场人的日常。在这种情景下呢，过分凸显性别特征的服饰其实实用性非常低。像紧绷的修身礼服、装饰繁杂的女性长裙、版型厚重刻板的老式男装，适配场景太单一，很难兼顾上班、外出、短途出行等多种用途。而无性别风格的垂感西装、直筒长裤，像轻便的风衣，它们的兼容性都很强，不管是男生女生穿在身上，都能够打造得体利落的氛围感，完美适配了全场景的通勤。那从更深一层来看呢，穿搭变化的背后呀，是两性职业分工界限的淡化。放在几十年前，男女的工作赛道、岗位职能差距很大，自然需要两套完全割裂的着装体系。但是放到了2026年的今天，女性大量涌入管理岗、技术岗、商务岗，男性也开始从事服务、文创、美妆、护理等曾经被贴上偏女性化标签的行业。 大家面对的职场压力、竞争环境、工作节奏都越来越接近，不需要再用穿搭来区分工种、划分性别。实用、百搭、低调、得体成为了新时代通勤穿搭的第一诉求。品牌精准捕捉到了这个社会的变化，于是呢，就大规模地削减了专属化的男女款，主推通用版型，既降低了生产线的多余成本，也精准踩中了消费者的刚需。除此之外呀，国际化远程办公、跨国线上协作越来越普遍，很多人不需要每天在线下坐班，居家办公加偶尔外出见面成为了常态。过于隆重、约束感很强的正装慢慢被淘汰，而简约松弛、不挑身材、不挑场合的无性别基础款自然成了更多人的首选。我们的工作模式变了，服务于工作的服装必然也会跟着迭代。还有一个很贴近当下年轻人生活的隐藏原因呀，就是全球范围内独居生活、情侣合租、跨国旅居、轻量化搬家定居已经成了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一点在海外城市体现得格外明显。如果衣服严格划分成为男士专区、女士专区，很容易出现大量重复购买、衣橱过度冗余的问题。像情侣同居，男生一套通勤装，女生一套通勤装，很多基础款的功能完全重合，白白造成了浪费。常年独居、经常跨城市搬迁的年轻人也不愿意囤积大量的场景单一、使用率很低的衣服。无性别单品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互相借用、轮换搭配，一件简约的西装、一条休闲的西裤、一件纯色的外套，两个人都可以穿，不用再为了性别标签额外花钱添置同款却不同版的衣服。这也契合了我们前几期节目聊到的全球盛行的可持续时尚、理性消费的理念。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呀，开始奉行精简衣橱的原则，拒绝无休止的换季剁手，只留下百搭、耐穿、不被短期潮流淘汰的基础单品。品牌大力推广无性别系列，其实也在顺应这种轻量化、低碳化的生活风向。再结合近几年全球经济环境来看，大家的消费观念也更加谨慎，不愿为噱头、为专属标签支付多余的溢价。一款不限性别、可以常年反复穿搭的衣服，性价比远远高于只能穿一季、适配人群狭窄的限定款。市场用销量做出了反馈，也就倒逼了各大品牌把无性别设计从支线小众系列升级成每年的核心主线。那在最后呀，我们再来整体复盘梳理一下，这场席卷全世界的中性风无性别穿搭热潮，它表面上只是服装版型、设计风格的改变，但是拨开潮流的外壳，我们能看见三层清晰的社会进化。第一是传统性别刻板印象被打破，社会的包容度不断提高，每个人都拥有穿搭自由、自我表达的权利。第二呢，是现代职场分工的融合，工作模式不断更新，实用性、全场景适配成为穿搭新的核心标准。第三呢，独居轻量化普及，加上环保理性消费意识觉醒，精简衣橱、拒绝冗余浪费成为了年轻人的共识。时尚永远是一面照应时代的镜子，服装上的边界慢慢消失，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偏见隔阂在慢慢减少。好的审美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不用被性别绑架，不用被眼光束缚，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就是属于当下这个时代最好的时尚态度。好了，本期的西城美丽说就要在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透过无性别穿搭这股潮流，读懂了藏在服饰背后的社会变迁。那我们下期再会。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8: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7: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8: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7: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餐饮、
2: 娱乐、
9: 招聘、
2: 交友、
9: 买房、
2: 投资、
9: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0: 太湖佳绝处，运河水弄堂，灵山吉祥地，百年工商城。这里是中国无锡，
1: 这里风调雨顺，物产丰饶，这里风光如画，人文荟萃，
0: 这里有令游子魂牵梦绕的一碗甜甜美食，这里有让旅人寄托乡愁的一曲二泉映月。
1: 让我们在湖光山影中去体味，在石板小巷里去寻找，在小桥流水中去发现。请听发现无锡。
0: 各位西雅图的朋友晚上好，我是无锡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建兰，我在大洋彼岸美丽的太湖之滨无锡向您问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节目由无锡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无锡广播电视台制作播出。江南地区水网密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成为了历史悠久的养鸭宝地，这里河网交错，湖荡众多，不仅为鸭子提供了丰富的天然饵料和适宜的水域活动空间，还孕育了独特的水禽养殖文化和生态农业模式。一说起古运河边的养鸭人家，无锡人都会想到鸭子滩这个小有名气的地名。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无锡古运河边的养鸭往事。鸭子滩，那是古运河畔南长街上一条不足两米宽的狭弄堂，走进去二三十米才逐渐开阔起来，但是里面只有人家，不见鸭子，更不见养鸭的池塘和浅滩，无任何养鸭的踪迹可寻。既然叫鸭子滩，那么历史上此地肯定是养过鸭子的。传说这鸭子滩历史上曾经有姓薛的三兄弟在此芦苇滩养鸭，鸭子滩的地名还是乾隆皇帝赐名的，听起来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只是很遥远。时过境迁，昔日的鸭场变成了今日的居民区。今天我们所说的古运河边的养鸭人家，那是1959年博都港拓宽前古运河上的一景，那是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动态画面。清晨，一只赶鸭子的小船，赶鸭人手持赶鸭竿驱赶着鸭群，那鸭群足有100多只，组成一支整齐的队伍，嘎嘎嘎欢快地叫着从博都港昂首向古运河游去。两岸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看了往往十分兴奋，此起彼伏地唱着刚学会的儿歌。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小鸭子嘎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那稚嫩的歌声，欢快的旋律游荡在早晨的空气里。由于天天早晨有这么一幕，两岸的大人们早已经是习以为常了。他们上班的上班，拎着篮子上街买菜的去买菜，没有人停下脚步来关注这群鸭子的。大洋路是夹在古运河和博都港中间的一块三角地，犹如一个半岛，是城郊结合部。靠近古运河的地方都是古窑群，便于借助水运之便进行砖瓦生产，而大窑路的腹地则都是农田，一般种植蔬菜。这养鸭人家姓殷，就居住在高步岩。高步岩是博都港大窑路一岸的一条短村巷，有10多户人家，南面场前即是农田。由于

所处地面比农田高出半米多，所以叫高步岩。村向北面沿博都港博岸整合而居，居民们大多从事农业，生产种植蔬菜。但其中有一英姓人家是祖传的养鸭户，世代养鸭，当家的叫英顺全，大家都称呼他叫养鸭顺全。他家靠河岸处沿博岸建有鸭屋，与主屋相连，有一小段石博岸砌成了斜坡，鸭子可以直接顺着斜坡走入河流，从河流走进鸭屋。

清晨养鸭顺全驾一个艘小船，打开鸭门放鸭子入水。他驾驶小船的技术高超，能够一手摇橹，一手执赶鸭杆驱赶鸭子。一路上鸭群通过博都港游入古运河，由于古运河大窑路一侧都是浅滩，很适合鸭子栖息觅食。运河浅滩中的小螺丝、小河蚌、小泥鳅、小鱼小虾成了鸭子的美食，所以这里成了养鸭的天然鸭场。养鸭顺全养的都是绍兴麻鸭，无锡人叫它绍子鸭。这种鸭子体型不大，但是产蛋量高，而且合群性强。整个鸭群放养在那里，不要人看管，鸭子也不会丢失。这些鸭子光靠运河中的天然活食还是不够饱的，吃不好就会影响产蛋量。因此养鸭顺全每天上下午各一次，还是要摇着小船用八斗装着鸭食前去喂食。喂食的场景当时是常见的，是用米糠或者麦麸皮做成的小园子，撒喂在浅滩上，由鸭子竞相找食。鸭子与鸡虽然同为家禽，但是它们的习性是不同的。母鸡一般是在上午钻进鸡窝生蛋，不会到处乱生蛋的。鸭子则不同，母鸭是晚上将鸭蛋生在鸭棚里的，但有时有个别母鸭因为体力不支等原因，鸭蛋留在腹中，没有在晚上产下，就会白天生在古运河的浅滩上。有的小孩常去浅滩转悠，就是想碰碰运气，捡上个把鸭蛋。养鸭顺全是古运河清明桥段唯一的专业养鸭户，他家既种蔬菜又养鸭，也分不清哪个是主业，哪个是副业。从穿着等处可看出，他家通过勤劳致富，生活比大多数工薪家庭过得滋润。一般绍兴雌鸭的高峰产蛋期是3年，3年后的老鸭就要进行淘汰了，得重新饲养一批小鸭。养鸭顺全是不自己繁殖小鸭的，都是去专门的养殖场购买小鸭。买回的黄色小绒毛的小鸭子十分可爱，当一群毛茸茸的小绒鸭在河里东张西望散漫地游过时，就更富有诗情画意了。但是对养鸭人来说，饲养小鸭子要多花费不少心血。这些小鸭子每天也经博都港驱赶至古运河浅滩鸭场，但是小鸭子像小孩子一样不懂事，合群性差，贪玩容易丢失，因此饲养小鸭子的时候，养鸭人必须整天看管着。

每年的梅雨季节对养鸭人和鸭子来说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梅雨季节天天下雨，河水暴涨，水流湍急，但鸭子不能够整天关在不见天日的鸭屋里，还必须天天放养出去。从博都港前往古运河是顺水，鸭子游得很轻松，养鸭人的小船也摇得轻松。可是傍晚鸭子溺水从博都港游回鸭屋时就不轻松了，当时的博都港河道狭窄，水流特别湍急，尤其是经过博都港狭小的桥洞时，鸭子虽然拼命游，但是往往停留在原地，难过着喉咙口。这时候领头的一只鸭子突然扑腾翅膀，从水面边飞边划水冲过去了，紧接着所有鸭子也一起扑腾翅膀飞过了博都桥桥洞，场景十分壮观。跟随在后面的小船摇得也很费力，养鸭顺泉往往是通过用力的快速小幅度的摇动芦杆来通过这激流段的。这时候两岸无论大人小孩都会心潮起伏的驻足观看着惊险的一幕。养鸭顺泉所养的全是生蛋的母鸭，主要靠售卖鸭蛋作为收入来源，其鸭蛋除了部分售给附近居民之外，主要在市场销售。平时鸭蛋没有鸡蛋热销，只有到了春天，一般居民都会争相购买鸭蛋用来腌制咸蛋。大窑路的居民都喜欢用残破的窑体上的红泥来加盐调成糊状，包裹鸭蛋进行腌制，认为只有这种红泥不受粪便污染，腌出的咸蛋才更卫生更好吃。残破窑体上的红泥是古窑的窑包皮外壳和窑芯，也就是拱形内壁之间的保温层，建窑的时候这些保温泥土用的也是普通的黄泥，但是经过多年窑火的高温烧烤，黄泥变成了非常细腻的红泥，里面的有机质已经全部烧尽，剩下的只有无机质和矿物质，所以是腌制咸蛋的上好材料。1959年，博都港从原来的10米拓宽至25米左右了，养鸭顺泉的鸭屋也被拆除，建起了高博岸，河道已经不适合饲养鸭群，从此他便一门心思种蔬菜，成为蔬菜种植专业户了。清明桥段古运河也就再也见不到成群的鸭子了。另外要提一下的是，节目中说到博都港两岸的小朋友喜欢唱的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的儿歌，这首儿歌诞生在上世纪的1953年左右，它旋律欢快，朗朗上口，是一首脍炙人口获得小朋友十分喜爱的儿歌。这首歌生命力极强，由于时代的变迁，第一句歌词也从我们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改成了我们村里养了一群小鸭子，后来就改成了我们这里养了一群小鸭子。

0: 各位听众，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发现无锡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姚峰，监制画影严华，总监制张立凡、王帆。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view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9: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港湾，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Cherr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见面之后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好像已经不是最近过得怎么样，而是最近忙吗？而大多数人的回答也都差不多，忙啊，特别忙，最近事情太多了，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可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是，我们好像永远都在忙完这一阵。这个月忙完了，下个月还有新的事情，这个项目结束了又有下一个项目，考试结束了还有申请，工作稳定了又开始考虑收入、升职、买房、孩子和父母。于是等忙完这一阵，慢慢变成了一句很难兑现的话。所以今天的心灵港湾呢，我们不讲特别沉重的话题，也不打算给大家灌什么鸡汤，就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个现在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就是为什么现在的人明明拥有了越来越方便的生活，却好像变得越来越忙了，以及我们到底在忙什么。以前的人忙，很多时候是真的身体上的忙，要走很远的路，要排很长的队，要写一封信寄出去，要等很多天才能收到回复。现在不一样了，买东西可以送货上门，吃饭可以外卖，银行业务可以手机办理，地图可以导航，开会可以线上，甚至连很多的工作也可以远程完成。 那从技术上来说，我们确实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可是很奇怪，时间省下来了，我们却没有变得更闲，反而好像更忙了。以前一封信3天以后收到，对方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现在一条微信3个小时没回，有些人已经开始想，是不是我哪里说错了？以及下班意味着工作结束。现在手机一响，可能晚上10点还会看到工作消息。以前我们一天接触的人和信息都是有限的，而现在一打开手机，新闻、短视频、朋友圈、工作群、家庭群、购物软件、邮件，所有的消息一起涌了进来。所以今天所谓的忙，已经不仅仅是身体的忙，更多时候是脑子一直没有真正的停下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状态，就叫做人坐着没动，但脑子跑了一整天。你可能晚上躺在床上，突然觉得今天好累，可是仔细想想，好像也没做什么特别大的事情。早上看看消息，上班路上刷刷手机，工作的时候处理十几件小事，中午回复几个消息，下午开会，晚上回家看看视频，睡觉之前再刷一会儿手机。看起来每一件事情都不大，但是我们的注意力一整天都在不断的被切换。工作5分钟，看一眼手机，回完消息又想起来一件事，刚准备专心，又来了一个通知。于是到晚上，人会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疲惫感，不是今天搬了一天砖的那种累，而是一种，我好像一整天都在处理东西，但我又说不清自己到底完成了什么。这其实是现在很多人的日常，而且现在我们不仅要处理自己的生活，还会不断地看到别人的生活，这是以前的人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社会环境。你早上刚醒来，可能就会看到有人已经晨跑了5公里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刷到有人升职了，下午又会看到有人出国旅游了，晚上打开社交平台，发现有人买房，有人结婚，有人考上研究生，有人年薪100万，有人辞职去环游世界。你本来只是安安静静地过了自己的一天，刷了半个小时以后，突然觉得我是不是落后了？这可能也是现在焦虑很容易产生的原因之一。我们比较的范围已经变得太大了。以前一个人可能主要和同学、同事、邻居比较，现在呢，我们每天都在和全世界最优秀、最漂亮、最有钱、最自律的人在做比较。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特点，大家通常展示的都是生活里比较精彩的部分，很少有人会每天认真发啊，今天什么都没发生，今天普通上班，今天吃了一碗面，今天也没有升职。但其实这才是绝大多数人的普通生活，生活本来就是由大量的普通日子组成的，只是这些普通的日子在互联网时代好像越来越不值得展示了。所以现在有一个词特别流行，叫松弛感。大家会说，这个人好有松弛感，这个明星好松弛，这个女生看起来特别松弛，为什么我们突然会这么喜欢松弛感？我觉得恰恰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并不松弛。如果一个东西就非常普遍，我们通常就不会一直讨论它。正因为松弛变成了一种稀缺的状态，所以大家才开始羡慕它。那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又把松弛感变成了新的任务。以前是我要努力工作，后来变成我要努力健身，我要认真生活，我要提升自己。现在甚至会变成我要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很松弛，于是本来应该很轻松的一件事情变成了一种新的压力。前段时间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觉得很有意思。那大概意思说，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是在休息，而是在完成休息。比如周末，本来周末只是休息，但是有些人的周末安排的比工作日还要满。他们早上去咖啡店，中午去吃一家网红餐厅，下午去看展，晚上聚会， 中间还要拍照片、修照片、发朋友圈，最后回到家说了一句：“这个周末好充实。”当然，这样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如果你真的觉得开心，那当然很好。但有时候，我们也可以问自己一句：如果今天没有照片，没有朋友圈，没有人知道自己今天去了哪里，我还会不会愿意这样安排呢？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它可以帮我们区分哪些事情是真的喜欢，哪些事情只是觉得别人在这样生活。其实现在社会上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变化，就是我们越来越习惯把生活量化。每天走了多少步，睡眠多少个小时，跑步多少公里，一年读多少本书，工作完成了多少项目，收入增长了多少，粉丝涨了多少。数字当然很有用，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但如果所有东西都变成了数字，那也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自觉的会把自己的人生也变成一个长期的 KPI。 比如今年赚了多少钱，什么时候买房，什么时候结婚，几岁生孩子，多少岁升职，多久实现所谓的财务自由。好像人生也有一张标准的时间表，如果别人25岁完成的事情，你28岁还没有完成，就会开始紧张。但事实是，每个人的人生节奏本来就不一样。有的人20几岁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有人35岁还在寻找。有人很早结婚，也有人40岁才遇到合适的人。其实人生并没有统一进度条，只是互联网让我们更容易看到别人的速度，于是我们误以为所有人都在往前跑，只有自己还停在原地。那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会现象，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情绪价值，这个词在这几年非常的火。谈恋爱要提供情绪价值，朋友之间要提供情绪价值，工作环境最好也有情绪价值。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绪压力确实变大了，工作竞争、生活成本、信息过载、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些东西都会让人变得更需要被理解。所以现在大家也越来越看重一个人能不能好好说话，能不能听别人把话说完，能不能在别人很累的时候不再制造新的压力。其实想一想，这也挺好的。过去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些有什么用呢？解决问题最重要。但现在我们慢慢的意识到，人不是机器，有时候一个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但一句我懂你为什么会觉得累可能也很重要。当然情绪价值也不是无限的迁就，不是要求朋友伴侣随时24小时负责自己的情绪，真正舒服的关系可能还是双方都能理解，我愿意听你说，但我也有自己的生活。现在可能还有一种状态，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就是明明觉得已经很累了，却不愿意睡觉。白天上班的时候一直想今晚一定要早点睡，结果到了晚上11点开始刷手机，12点再看5分钟，1点最后一个视频，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非常后悔。这种现象甚至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报复性熬夜。为什么叫报复性熬夜呢？因为有些人会觉得白天的时间都不属于自己，工作、通勤、家庭各种事情占满了一天，只有晚上躺在床上的那几个小时才真正是我的时间。所以哪怕已经很困也不舍得睡，因为一旦睡着明天又开始了。这听起来有些无奈，可其实这就是很多人的生活。所以有时候睡眠问题也不完全只是自律问题，它背后其实可能是一个人一天里面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太少了。那说到这儿，我还想聊一聊另一个词儿，就是内耗。这也是这几年非常常见的一个词。什么叫内耗？我觉得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自己在脑子里经历了几十遍，发了一条消息对方没回，开始想是不是我说的不合适，领导说明天找你聊一下，晚上开始想是不是工作出问题了， 朋友今天的语气有点冷淡，开始想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最后发现可能领导只是想问一个普通的事情，而朋友也只是今天比较累，消息没回只是因为对方没有看到。很多时候真正发生的问题并不是想象中那么多，但是我们提前把所有最坏的结果都想了一遍，脑子已经先累了。当然说不要想太多很容易，真正做到却很难。但有一个办法可能有一点用，就是问自己，这件事情现在有我能做的事情吗？如果有那就做，如果没有那暂时想100遍也不会改变结果，至少可以提醒自己先把注意力放回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很多变化也很有意思，以前大家很喜欢谈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舒服。以前问这份工作挣钱吗，现在还会问加班多吗，通勤多久，朋友好相处吗，同事怎么样，工作生活平衡怎么样。以前很多人觉得年轻就应该拼，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说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变化其实很难简单的评价成年轻人不努力了，而更多时候可能只是大家开始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样的生活才算过得好。赚很多钱当然很好，有好的事业也很好，但是如果每天都非常焦虑，完全没有自己的时间，也有人会觉得这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其实是一种价值排序的变化。当然消费也是一样，以前很多消费强调拥有，拥有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更多生活，更多东西。现在年轻人消费里有一部分越来越强调体验，旅行、演唱会、餐厅、运动、兴趣班。当然这也带来了另一种压力，就是所谓的别人都去，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别人看演唱会你也要抢票，别人去旅游你也觉得应该出去，别人开始露营你也买了一套装备。于是体验本身又可能变成了另一种消费竞争。所以说到底真正重要的可能不是现在流行什么生活方式，而是这个生活方式适不适合我。我觉得成年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慢慢学会接受，有些东西我就是不喜欢，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一个人待着，有人喜欢大城市，有人喜欢安静的小地方，有人喜欢事业上的挑战，有人更在意家庭，这些都没有什么高低之分。那问题在于我们很容易把社会上最主流的答案当作唯一答案，可是人生这种事情很难复制，别人觉得幸福的生活放在你身上不一定幸福。所以有时候人真正轻松下来的开始可能不是得到了更多，而是终于承认这个东西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要。那说到这儿我还想到了一个现在非常常见的词，叫做休息羞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明明是周末，明明今天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事情，可如果真的在床上躺了一上午，到了中午的时候心里反而会冒出一点奇怪的负罪感。刷手机刷久了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睡到自然醒觉得自己不够自律，看到别人周末去健身、去爬山、去学英语、去考证，甚至还有人早上6点跑完了5公里，而你再看看自己还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突然就会觉得我是不是太懒了。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慢慢学会了怎么努力，却有一点忘记了应该怎么休息。以前我们说休息那就是休息，现在连休息都要变得必须要有一点意义。出去旅游要拍照片，看一本书要发读书笔记，跑步要记录公里数，做饭都要拍一个精致的摆盘，甚至连周末出去喝杯咖啡都很容易变成一种需要记录、需要分享、需要证明我的生活过得不错的事情。于是生活里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做了很多让自己放松的事情，却没有真的放松下来。有时候你去旅行回来以后反而比上班还累， 因为要赶景点，要拍照，要排队，要发朋友圈，甚至一趟旅行结束以后，手机里留下了2000张照片，和你真真正正安静地看过的风景没有几个。所以最近越来越觉得，真正的休息其实不一定是要做什么，它甚至可以是什么都不做。下午3点坐在窗边发10分钟呆，下班以后绕一点远路回家，在停车场里坐一会儿再上楼，洗澡的时候不带手机，周末睡到10点钟，然后慢慢的起来给自己煮一碗面。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很普通，普通到甚至不值得发朋友圈，可他们恰恰可能才是生活里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因为在那一刻，你不需要展示给谁看，也不需要证明什么，你只是单纯的活着。还有另外一种状态，我觉得现在也特别常见，就是我们好像越来越容易知道别人过得怎么样，却越来越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打开社交平台，你会看到很多种人生，有人25岁已经买房了，有人28岁初创成功，而有人辞掉工作去环游世界，有人结婚，有人生孩子，有人搬去了新的城市，有人一年去了10几个国家。你不停地在看别人生活里的高光时刻，看久了就会发现，是不是自己没有进度。甚至有时候本来今天心情挺好的，结果刷了10分钟的手机突然就不好了，本来觉得自己的工作还可以，但看到别人升职就会开始焦虑，本来觉得租的小房子挺舒服很温馨，可是看到别人买了房又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本来觉得一个人也挺自在的，但看到别人的婚礼又突然开始怀疑，是不是我也应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这可能就是现在很普遍的一种比较型焦虑，而且它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比较的人可能就是身边的那几十个同学、同事和邻居，但现在不是了，你只要一打开手机就会和那些闪耀的人做比较，而且你看到的是他们人生中最好看的那几分钟，可你拿来比较的呢却是自己那完整的24个小时。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太公平的比赛，你看到别人晒出来的是升职通知，但你看不到他连续加班了3个月，你看到别人去了冰岛，但不知道那可能是他攒了2年的旅行，你看到别人夫妻合照很幸福，但不知道他们昨天晚上有没有因为谁洗碗而吵架。每个人其实都有那些不会发出来的部分，狼狈的、迷茫的、普通的、没有答案的，只是我们很少看见。所以有时候不妨提醒自己一句，这是别人的人生，不是我的时间表。30岁没有一定要完成的任务，25岁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没有必须要完成的事情。而现在呢，我发现人越来越累的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连情绪都要管理得很漂亮。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能影响别人，委屈了要学会自己消化，难过的时候别人会告诉你想开一点，焦虑的时候又有人说别想那么多，于是慢慢的大家越来越会说这样一句话，没事儿，我挺好的，没关系。但真正有没有关系只有自己最清楚。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坏情绪全部交给别人，只是偶尔承认一句，我今天其实有一点累，没什么的。一个成年人不需要一天24小时都保持稳定，你可以有一天不想说话，可以有一件事情没做好，可以突然觉得什么都不想干，甚至可以有一个下午觉得自己状态很差，这些都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情绪不是考试，不是每天都必须要拿满分。那说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变化也很明显，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其实朋友越来越少了。小时候交朋友蛮简单的，坐在同一张桌子上，一起吃一次零食，放学一起走2次，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成年以后交朋友变得越来越复杂， 大家住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工作时间，有人结婚了，有人有孩子，有人换了城市，有人加班到很晚。以前说明天出来玩吗，可能第二天就见面了，现在说有空一起吃饭，下一次见面就可能是三个月以后了。而且很奇怪，我们的通讯软件里有几百几千个联系人，可是真正半夜都可以打电话的也就只有两三个。但我觉得这倒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成年以后关系本来就会慢慢的做减法，不是谁做错了什么，也不是感情突然消失了，很多关系只是随着人生的变化自然而然的走远了一点。以前每天聊天的人后来变成了偶尔点赞，以前每周都要见面的人后来一年见一次，但见面的时候还是可以坐下来聊很久。这样的关系其实也很好，真正舒服的关系未必需要每天联系，而是过了很久再见面，不用解释为什么这么久没找我，也不用证明我们还是不是好朋友，坐下来点几个菜，聊几句最近的生活，然后发现哦，原来大家都还在认真的在过自己的小日子，这就够了。我觉得这可能是成年之后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慢慢的都接受了一件事情，生活里很多东西都不会永远保持原来的样子，工作会变，住的城市会变，朋友圈会变，曾经非常熟悉的人也可能慢慢走远，甚至我们自己也一直在变。以前喜欢的东西现在可能没那么喜欢了，以前特别在意的问题几年之后再回头看会觉得其实没什么。18岁的时候觉得天大的事情，到了28岁可能只是饭桌上的一句我以前还因为这个哭过呢。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往前走，不是突然成熟，也不是哪一天早上醒来你就突然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明白了。更多时候所谓长大，大概只是经历的事情多了一点，遇到问题以后不再第一时间问为什么偏偏是我，而是开始想那现在应该怎么办。以前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答案，后来发现很多事情其实没有答案，只是需要做一个选择然后继续生活。所以今天的心灵港湾，我也想告诉大家，我们不需要更努力更积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因为这样的道理我们已经听得足够多了。而我反而更想说，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代，也许我们偶尔可以允许自己不要那么着急，不要每一分钟都必须有价值，不是每一个年龄都必须完成任务，也不是每一段关系都一定有结果，更不是每一天都必须过得特别精彩。我们总是喜欢说等我忙完这一阵，等工作稳定了，等赚到更多的钱，等搬到更大的房子，等孩子再大一些，等生活没那么忙，到时候我就好好生活。可是后来会发现生活好像永远都有下一件事情，这一阵忙完还有下一阵，一个问题解决还有另一个问题，所以真正的生活不是等所有事情结束以后才开始，就是现在，是今天下班以后吃的那顿饭，是回家路上的十几分钟，是今晚窗外吹来的一阵风，是你和家人随口说了几句话，也许是现在你正在听节目的这一小段时间，这些看起来不重要的瞬间加在一起，其实就是我们真正的人生。如果今天你也刚好有一点累，或者觉得最近怎么自己的生活进度有一点慢，那也没有关系，不用急着给自己一个结论，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暂时还没有走到答案那里。我们总喜欢用某一个瞬间给整个人生去下定义，一次考试没考好就觉得自己不行，一份工作不顺利就怀疑自己的能力，一段关系结束就觉得以后可能再也不会遇见合适的人了。可人生那么长，某一个阶段的结果其实说明不了太多，今天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留到明天，今年没有完成的事情也可以明年继续。有些路确实会绕一点远路，但绕路也是在走路。那最后呢，也把很普通的一段话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你，认真生活，但也别把生活过得太用力， 该努力的时候努力，该休息的时候休息，看到别人走得很快，那就祝福他们，然后低头继续走自己的路。不需要时时刻刻证明自己过得很好，真正的生活本来就是有开心，有疲惫，有顺利，也有一地鸡毛，这才是正常的。感谢你用这一段时间陪我聊了聊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也聊了聊在这个时代里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希望在节目结束以后，我们都可以少一点对自己的催促，吃好下一顿饭，睡好今晚这一觉。把今天过完，至于更远的事情，那就等明天来了以后，我们再慢慢想。这里是心灵港湾，我是主持人 Cherry，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6: 餐饮、
7: 娱乐、
6: 招聘、
7: 交友、
6: 买房、
7: 投资、
6: 演出，
7: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6: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7: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6: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4: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3: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4: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3: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1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11: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12: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12: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11: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1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1: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1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4: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15: 西城夜话，每晚十一点，我和西城，
16: 西城，
15: 西城和我，
16: 西城和我。
17: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

他没头没脑地往森林里钻，朝着回家的方向爬上山坡。因为心绪很乱，迷了路，走进一个大松林，一片阴影，万籁无声。不知从哪儿来的几点火黄的阳光透入浓厚的阴影，克里斯朵夫被这几道光催眠了，觉得周围漆黑一团。他踏着厚厚的针毡，像麦管般隆起的树根常常绊他的脚。树下没有一株植物，没有一片苔藓，枝头上也没有鸟声，树身下部的枝条已经枯了，所有的生机全躲在上面有阳光的地方。再往前去，连这点生意也熄灭了，那是树林中间被某种神秘的病侵蚀的部分，各种细长的地衣像蜘蛛网似的包裹着红红的松枝，把它们从头到脚捆缚着，从这一株树蔓延到那一株树，把森林窒息了。它们像水底下的海藻，到处伸着触角，四下里也如同海洋深处一样的静寂。高头的阳光暗淡了，死气沉沉的林中不知怎么溜进了一片雾，包围着克里斯朵夫，一切消灭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乱窜了半小时，白茫茫的雾越来越浓，变得黑沉。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突然之间，远远的来了一阵波涛，树林深处先卷起一阵风，像奔马似的到了树顶上，树间都像水浪一般的波动。那阵风好比米开朗基罗画上的上帝在百丈巨涛中汹涌而来，在克里斯朵夫头顶上滚过，森林为之站立，克里斯朵夫的心也为之站立了，那是大地回春的先兆。然后一切又静下来，克里斯朵夫凛凛然赶回家，两腿索索地抖个不住，走到屋门口，像被人追逐似的往后回顾了一下。天地仿佛死了，山坡上的树林都死气沉沉地睡着了，静止不动的空气显得异样的透明，万籁无声，唯有一道波石岩石的泉水呜呜咽咽地替大地唱着哀歌。克里斯朵夫浑身滚热的睡下，和他一样烦躁不安的牲口在隔壁的牛棚里骚动。夜里他迷迷糊糊的似睡非睡，远远的又起了一阵波涛，风又来了，这一回却是飙风，是春天的季候风。他吐出灼热的呼吸，使酣睡未醒打着寒噤的土地感到一点温暖。他把冰溶解了，把一路上的甘霖都给带来了。土洼那边的树林中，风像打雷一般咆哮怒吼，越来越近，越来越庞大，以千军万马之势冲上山坡，整个山林都是一片呼啸声。屋子里有匹马嘶鸣不已，几头母牛也跟着叫。克里斯朵夫坐在床上听着，连头发也竖了起来。狂风吹到了，呼呀呼呀的直叫，定风针咯咯的响着，屋瓦乱飞，屋子也摇摇欲动。一个花盆给吹在地下打破了，克里斯朵夫没有关严的窗哗啦啦的打开了，一阵热风直冲进来，劈面吹着克里斯朵夫，也吹到了他裸露的胸部。他跳下床，张着嘴，连气都透不过来，似乎有个活的上帝冲进了他空虚的灵魂。这就是复活，空气进入他的喉管，新生命的波浪灌饱了他的脏腑。他觉得自己要爆裂了，想要叫喊，叫出他又痛苦又快乐的情绪，但他只能吐出几个没意义的声音。纸张被狂风吹得满屋乱飞，他摇摇晃晃地用手臂敲着墙，在房间里手舞足蹈地嚷着：哦，你终于回来了。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哦，我不是找不到你了吗？干嘛把我丢了呢？为了要完成我的使命，完成你所放弃的使命。什么使命？战斗啊！你为什么还要战斗？你不是万物的主宰吗？不是的，你不就是万物吗？我不是万物，我是征服虚无的生命。我不是虚无，我是在黑夜中烧毁虚无的火。我不是黑夜，我是永久的战斗。我是永远在奋斗的自由意志，跟我一同战斗，一同燃烧吧。我打败了，不中用了。你打败了，你觉得完了？那么别人会打胜的。别想着你自己，得想着你的队伍。

0: 我是孤独的，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队伍。你不是孤独的，你不是属于你的，你是我的许多声音中间的一个，是我的许多手臂之中的一条，得替我说话，替我作战。倘若手臂断了，声音煞了，我还是站着，我可以用别的声音、别的手臂来斗争。你即使打败了，还是属于一个永不打败的队伍。别忘了我的话，你便是死了，还是会胜利的。主啊，我多痛苦！你以为我不痛苦吗？千百年来，死亡追着我，虚无等着我，只靠了一次又一次的胜仗，我才打出路来。生命的大河被我的血染红了。战斗，永远要战斗吗？是的，上帝也在那里战斗。上帝是一个征服者。是一头吞噬一切的狮子，虚无包围上帝，上帝把虚无降服，战斗的节奏才是最高妙的和声。这和声可不是为你那些人间的耳朵听的，只要知道它存在就行了。安安静静的尽你的本分，让神明去安排一切。我没有气力了。替那些强者歌唱吧，我的嗓子破裂了。那么祈祷吧，我的心已经不干净了，把它扔掉，拿我的去。主啊，要忘掉自己，把自己死了的灵魂丢掉，倒还罢了。可是，怎么能丢弃我的死者？怎么能忘掉我所爱的人呢？把他们跟你自己死了的灵魂一起丢掉吧。只要找到了我的活生生的灵魂，你就会发觉你的死者并没死了。哦，你曾经把我遗弃。将来还会遗弃我吗？会的，一定的。可是你绝不能把我丢下。要是我的生命熄灭了呢？那么把别的生命点起来。倘若我连心都死了呢？那么，生命是在别的地方了。打开你的窗户，迎接它吧。你这糊涂虫，屋子坍了，你还把自己关在里头，快快出来吧！还有别的地方可以住呢。哦，生命，哦，生命，我明白了。过去我在自己心中，在我的空虚而闭塞的灵魂中找你，我的灵魂破碎了，不料我的伤口等于一扇窗子，从那里透进了空气，我又能够呼吸了。哦，生命，我又把你找到了。是我把你找回来的，别说话，你听着。克里斯朵夫便听见生命的歌声像泉水鱼语一般在胸中响亮，凭窗远眺， 昨天还是奄奄一息的树林，今天却在春风春日之下汹涌澎湃。阵阵的风涛欢乐的颤抖在树干中间飘过，曲曲的枝条向着明朗的天空欣欣然伸着手臂，急流奔泻，有如欢笑的钟声。同样的景色，昨天还埋在坟墓里，今天可复活了，生命回来了，而克里斯多夫心中的爱也醒过来了。得到上帝恩宠的灵魂，简直是一桩奇迹。灵魂从噩梦中觉醒，一切都在他周围再生，心又跳动了，枯涸的泉水又开始流了。克里斯多夫重新加入神圣的战斗，他自己的战斗，人类的战斗，一到这个阳光像雪片般乱舞的大混战中，就显得太渺小了。他把自己的灵魂剥光了，好比一个人在梦里常常会掉在空中似的，他从高处看自己，从大千世界中看自己。那时他的痛苦的意义立刻显出来了，他的斗争是众生万物的大斗争中的一部分，他的失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且马上得到补救的。他为大家斗争，大家也为他斗争，他们分担他的忧苦，他也分享他们的光荣。同伴们，敌人们，向前吧，踏在我的身上吧，炮车尽管在我身上碾过吧，我根本不想到那个伤我皮肉的铁轮，不想那些踩着我脑袋的脚，我只想着替我报复的人，想着主宰，想着成千累万的队伍的领袖。我的血是给他未来的胜利铺路的。如今他觉得上帝不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创造者，不是一个尼罗在铁塔上眺望他自己放下的大火，上帝也在受苦，上帝也在战斗，跟战斗的人一块战斗，援助受苦的人，因为他是生命，是黑夜里的一点光明，他慢慢地展布开去，要吞没黑夜。可是黑夜无边，神的战斗永远没有休止，而谁也不知道结果。那是英雄的交响乐，连那些互相冲突、互相混杂的不协和音也会化作清明恬静的音乐，像榉树林无声无息地做着猛烈的战斗一样，生命就在永恒的和平中做着战斗。这些战斗，这种和平，在克里斯多夫心中都有回响。他是一个贝壳，其中可以听到海洋的波涛，小号的呼号，各种声响的飓风，英勇的呐喊，在威震一切的节奏上面飞过。因为在这颗有声的灵魂中，一切都变了声音。他为光明歌唱，为黑夜歌唱，为生命歌唱，为死亡歌唱，为战胜的人歌唱，也为他自己战败的人歌唱。他唱着，一切都唱着，他只是歌唱。滔滔汩汩的音乐像春雨一般渗进那片在冬天皲裂的泥土，羞耻、哀伤、悲苦，如今都显出了他们神秘的使命。他们使泥土分解，给它肥料。痛苦这把犁刀，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了生命的新的水源。田野又开满了花，可不是上一个春天的花，一颗新的灵魂诞生了。它时时刻刻都在诞生，因为它的骨骼还没固定，不像那些发育到顶点而快要老死的灵魂。 它不是一座雕像，而是在溶液状态中的金属。它身上每秒钟都显出一个新的宇宙。克里斯朵夫不想固定他的界限，他好像把自己的过去统统丢开了，出发做一次长途旅行。凭着年轻人的热血，无挂无碍的心胸，呼吸着海洋的空气，以为这旅行是没有完的，他觉得快乐极了。在世界上到处奔流的那股创造力又把他抓住了。世界的财富使他看得出神了，他爱着他能够化身为他的同胞，而一切都是他的同胞，从他踩在脚下的草到他握着的人家的手，或是一株树，或是映在山上的云影，或是草坪的气息，或是嗡嗡作响的夜晚的天空，其中有的是风群一般数不清的太阳，那简直是热血的漩涡。他不想说话，不想思索，只是笑着哭着，在这生气洋溢的幻境中化掉了。写作，为什么写作？难道你能写出不可言说的境界吗？然而不管可能与否，他非写不可，那是他避不掉的。到处都有种种的思想一闪一闪地照射他，怎么能等待呢？所以他就写了，不管用什么写，也不管写在什么上面。往往他还说不出胸中飞涌的那些句子是什么意思，而一个月思还没写完，另外一个又来了。他写着写着，写在衬衣的袖口上，写在帽子的皮带上。不管他写得多快，思想总是来得更快，简直需要一种速记术才好。可是这不过是些不成形的断片，等到他要把这些思想放进一般的音乐形式，困难就来了。他发觉从前的模子没有一个再适用，如果要把自己的意境忠实地保留下来，就得先把至此为止所听到的、所写过的统统忘掉，把所有学得来的公式和传统的技术一起推翻。那只能给萎靡不振的精神做拐杖，给那些懒于用自己的脑子去思想、吸取他人的见解的人做一张现成的床铺。从前在他自以为生命与艺术已经成熟的时期，其实只到了他许多生命中一个生命的终点。他用来表白的是一般的语言，不是跟自己的思想同时产生的新语言。他的感情是随着现成的逻辑发展的，那逻辑提供他一部分公式化的句子，带他走着前人的老路，到一个早先定妥而且是群众所等待的结局。此刻可没有现成的路了，应当由情操去开辟出来，思想只有跟从的份儿。他的任务已经不是描写热情，而是要和热情合为一体，使他跟内心的规律交融。同时，克里斯朵夫挣扎了好久而不愿意承认的矛盾居然消灭了。因为他虽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也常常为一些与艺术无关的问题操心，认为艺术有一种社会的使命。他没觉得自己原来有两种人的性格，一个是创造的艺术家，完全不问道德后果的，一个是行动者，喜欢推理的，希望他的艺术有道德的与社会的作用。他们俩有时使彼此非常为难。现在他一心一意地想着创造，等于受着自然律支配的时候，就把实用的念头丢开了。当然，他照旧瞧不起时下那种卑鄙的、不道德的风气，始终认为淫伪的艺术是最低级的艺术，是艺术的一种病，长在腐烂的树干上的毒菌。但即使以享乐为目标的艺术，等于把艺术送入寂寥，克里斯朵夫也不至于矫枉过正，提倡庸俗的实用主义，提倡以道德为目标的艺术，把天马阉割了，叫他去犁田。最高的艺术，名副其实的艺术，绝不受一朝一夕的规则限制。 它是一颗向无垠的太空飞射出去的彗星。不管在实用方面，这股力是有用的、无用的，或者是危险的，它总是力，总是火，是天上闪出来的电光。因为这一点，它是圣洁的，是善的。它的善可能在实用世界中也成为善，但它真正的神圣的善跟信仰一样，是超乎自然的。它和它的来源太阳相同，太阳既非道德的，亦非不道德的，它是生命，它战胜黑夜，艺术亦然如此。
1: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2: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2: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3: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所以完全浸在艺术中间的克里斯多夫不胜惊愕的发觉，心中涌起许多陌生的意想不到的力量，既不是他的情欲，也不是他的悲哀，也不是他有意识的灵魂，而是一颗陌生的对他的所爱所苦，对他的整个生涯全部关心的灵魂，一颗欢乐的、神妙的、广野的、不可解的灵魂。他把克里斯多夫当作马一样的驱策，老是用踢马刺踢着他，偶尔能歇下来喘口气的时候，他一边看着所写的东西，一边问自己，怎么这个会从我身上出来的？他那时被精神的狂乱降服了，但是所有的天才都领教过的不受意志拘束的独立的意志，是世界与生命的谜，为歌德称为妖魔一般的。他自己虽有武装保护，也被他制服了。克里斯多夫写着写着，成天成月的写着，有些时期丰满的精神不需要任何养料，继续在那里无穷无尽的生产，只要轻轻地撩拨一下，微风送来一些花粉，就能使千千万万的内心的萌芽长发起来。克里斯多夫没有时间思索，也没有时间生活，忙于创造的灵魂威震着生命的废墟。随后一切都停止了，克里斯多夫精疲力尽，老了10岁，可是得救了，他离开了克里斯多夫，脱身到了上帝身上。头上突然出现了星星白发，好似秋天的花在9月里一夜之间开遍了草原，腮帮上有了新的皱纹，可是恬静的眼神恢复了，嘴巴的神气表示隐忍了，他心平气和。如今他明白了，他明白一朝面对着震撼世界的力量，他的骄傲，人类的骄傲都是没能完全自主，非警惕不可。要是你睡着了，那股力就会溜进我们胸中，把我们带走，带到哪样的深渊里去呢？带到泉源枯竭的地方，把我们丢在干涸的河床里面。但是愿意战斗还不够，应当向不可知的神明低 头，他兴之所至会随时随地给你爱情、死亡或是生命。没有上帝的意志，但是人的意志是一无所用的。上帝在一刹那间就能毁灭我们多少年的劳作与努力，而他高兴的时候也能使朽腐化为神奇。一个能创造的艺术家特别感觉到自己逃不过神的掌握，因为真正伟大的艺术家是只说神灵启示他的话的。克里斯朵夫这才懂得海顿老人的明哲，他每天早上执笔之前先要跪着，战战兢兢地提防，诚惶诚恐地祈祷。所以你得祈祷上帝，求他和你同在，你得抱着虔诚与热爱的心和生命之神沟通。夏天将近，一个巴黎朋友经过瑞士，发现了克里斯朵夫的隐居，特意登门拜访。他是音乐批评家，一向最赏识他的作品。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知名的画家，也是崇拜克里斯朵夫的。他们告诉他，欧洲各地都在演奏他的作品，极表欢迎。克里斯朵夫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兴趣，认为过去的他已经死了，早已不把那些作品放在心上。因为客人要求他拿出最近做的曲子，但对方完全不懂，以为克里斯朵夫疯了。没有旋律，没有节奏，没有主题的经营，只是一种流汁，没有冷却的液体，它可能适应任何形式，而自己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形式。它什么都不像，只是一片混沌中的几点微光。克里斯朵夫笑了笑回答，哈哈，差不多是这么回事，混沌的眼睛在世界的幕后发光。但莱克不懂得诺瓦利斯的这句名言，只暗暗地想，他才气尽了。克里斯朵夫并不希望他了解。客人告别的时候，他陪着他们走一程，有心带他们看看山上的风光，但他也没有走多少路。看到一片草原，音乐批评家便提起巴黎戏院的装饰，那位画家又认为色调配合得很不高明，完全是瑞士风味，像又酸又无味的大黄饼，或特楼一派的东西，并且他对自然界也表示很冷淡。自然界？什么叫做自然界？我就不认识，有了光和色不就行了吗？我才不理会什么自然呢。克里斯朵夫跟他们握了手，让他们走了。他对这些情形都不动心了，他们都是在土洼那边的，这样倒更好。他不想对人家说，要到我这里来，应当走同样的路。几个月来，把他烧着的火滴下去了，但克里斯朵夫心中依旧保持着那股暖气，知道火一定还会烧起来，要不是在他身上，就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管他在哪儿，他总是一样的爱他，火总是同样的火。在这个九月的傍晚，他觉得那道火蔓延着整个的自然界。他往回家的路上走，一阵暴雨过了，又是阳光遍地，草原上冒着烟，苹果树上成熟的果子掉在潮湿的草里，张在松树上的蜘蛛网还有雨点儿闪闪发光，好比股市的车辆。湿漉漉的林边，啄木鸟咯咯地笑着，成千成万的小黄蜂在阳光中飞舞，连续而深沉的嗡嗡声充塞着古木成荫的穹隆。克里斯朵夫站在林中一片空地上，那是土澳中间的一片椭圆形的盆地，满照着夕阳，泥土褐红，中间有一小方田，长着晚熟的麦与深黄的灯芯草，周围是一带秋色灿烂的树林，红铜色的橘树，淡黄的栗树，清凉茶树上的果实像珊瑚一般， 桃树伸着火红的小舌头，叶子橘黄的苔桃，佛手柑褐色的火绒，整个儿像一堆燃烧的荆棘。在这个如火如荼的树林中，飞出一只吃饱了果实被阳光熏醉的云雀，而克里斯朵夫的心就像云雀一样，他知道等会儿要掉下来的，而且还要掉下无数次，但他也知道永远能够往火焰中飞升，唱出历历流转的歌声，向那些留在地下的同伴描写天国的光明。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约翰·克里斯朵夫，卷十，出版序。我写下了快要消灭的一代的悲剧，我毫无隐蔽地暴露了他的缺陷与德性，他的沉重的悲哀，他的混混沌沌的骄傲，他的英勇的努力和为了重新缔造一个世界，一种道德，一种美学，一种信仰，一个新的人类而感到的沮丧。这便是我们过去的历史。你们这些生在今日的人，你们这些青年，现在要轮到你们了。踏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向前吧，但愿你们比我们更伟大，更幸福。我自己也和我过去的灵魂告别了，我把它当作空壳似的扔掉了。生命是连续不断的死亡与复活。克里斯朵夫，咱们一起死了，预备再生吧。罗曼·罗兰，1912年10月。你，可爱的艺术，在多少暗淡的光阴里，生命飞逝，肉体与灵魂像流水似的过去，岁月镌刻在老去的树身上，整个有形的世界都在消耗更新，不朽的音乐唯有你常在。你是内在的海洋，你是深邃的灵魂，在你明澈的眼瞳中，人生绝不会照出阴沉的面目。成堆的云雾，灼热的、冰冷的、狂乱的日子，纷纷扰扰、无法安定的日子，见了你都逃避了，唯有你常在。你是在世界之外的，你自个儿就是一个完整的天地，你有你的太阳领导你的行星，你的犀利，你的树，你的绿，你跟群星一样的和平恬静，他们在黑夜的天空画出光明的轨迹，仿佛由一头无形的金牛拖曳着的银锄。音乐，你是一个心地清明的朋友，你的月白色的光对于被尘世的强烈的阳光照得眩晕的眼睛是多么柔和。 大家在公共的水槽里喝水，把水都搅浑了，那不愿与世争饮的灵魂却急急扑向你的乳房寻他的梦境。音乐，你是一个童真的母亲，你纯洁的身体中积蓄着所有的热情，你的眼睛像冰山上流下来的清白色的水，含有一切的善，一切的恶。不，你是超乎恶、超乎善的。凡是气息在你身上的人都脱离了时间的洪流，所有的岁月对他不过是一日，吞噬一切的死亡也没有用武之地了。音乐，你抚慰了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恢复了我的安静、坚定、欢乐，恢复了我的爱，恢复了我的财富。音乐，我吻着你纯洁的嘴，我把我的脸埋在你密野似的头发里，我把我滚热的眼皮放在你柔和的手掌中，咱们都不作声，闭着眼睛，可是我从你眼里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光明，从你缄默的嘴里看到了笑容，我蹲在你的心头，听着永恒的生命跳动。克里斯朵夫不再计算那些飞逝的年月，生命一点一滴地过去了，但他的生命是在别处，他没有历史，只有他创造的作品。音乐的灵泉滔滔不尽地歌唱着，充塞了灵魂，使他再也感觉不到外界的喧扰。克里斯朵夫得胜了，生命稳固了，头发也白了，年龄也到了，他却是毫不介意，他的心是永远年轻的，他的力，他的信仰都保持原状。他又得到了安静，可不是燃烧的荆棘以前的安静，暴风雨的打击和骚动的海洋使他在深渊中看到的景象始终留在他心灵深处。他知道控制人生的战斗的是上帝，没有得到他的允许，谁也不能自主。那时克里斯朵夫心中有两颗灵魂，一颗是受着风雪吹打的一片高原，另外一颗是威震着前者的高耸在阳光中的积雪的峰尖。这种地方当然不能久居，但下界的云雾使你冷得难受的时候，你可认得了上达太阳的路。克里斯朵夫便是在迷雾中也不感到孤独了，撞见的圣女塞西尔睁着巨大的眼睛在她身旁向着天空凝听，她自己也像拉斐尔画上的圣保罗一样不声不响地沉思着，靠在剑上，既不恼怒也不再想战斗，只顾创造她的梦境。她那个时间的写作偏重于钢琴曲与室内音乐，这些曲体可以使创作更自由更大胆，内容与形式之间比较更直接，而思想也不致有中途衰竭的危险。弗雷斯科巴蒂、哥波冷、舒伯特、肖邦等等的表现方法与风格的大胆比配器方面的革命早50年，如今由克里斯朵夫那双有力的手像团土似的团出来的音响，簇新的和声，令人头昏目眩的和弦，跟当时的人所能接受的声音距离太远了。他们对于精神的影响等于一些神奇的咒语，凡是大艺术家在深入海底的旅行中带回来的果实，群众必须过了相当的时间才能领会，所以很少人能了解克里斯朵夫大胆的晚年作品。他的荣名完全是靠他早期的成绩，但有了声名而不被了解比没有声名更难堪，因为那是无法可想的。 在他唯一的朋友死了以后，这种难堪的情绪使克里斯多夫更趋向于逃避社会了。德国的旧案已经撤销，法国那桩流血的事也早已被忘了，现在他爱上哪儿都可以，但他怕到巴黎去勾起伤心的往事。至于德国，虽则他回去过几个月，虽则还不时去指挥自己的作品，可并不久住，使他看不上眼的事太多了。固然那些情形不是德国独有，而是到处一样的，但我们对本国总比对别国更苛求，对本国的弱点也觉得更痛苦。何况欧洲的罪恶大部分是应当由德国负责的，一个人胜利之后就得负胜利的责任，好似对战败的人欠了一笔债，你无形中有走在他们前面带路的义务。路易十四在他称霸的时代把法兰西理性的光彩照遍了欧洲，但色当战役的胜利者德国给世界带了些什么光明来呢？难道就是刀剑的闪光吗？没有翅膀的思想，没有豪侠心肠的行动，粗暴的甚至也不能说是健康的理想主义，只有武力与利益，竟然是个前客式的战神。40年来，欧罗巴惴惴不安地在黑暗中摸索，胜利者的钢盔把太阳遮掉了，无力抵抗的降卒固然只能使人轻视，使人可怜，但你看到头戴钢盔的人又作何感想？最近太阳又出来了，云端里开始透出一些光明。为了要成为第一批看到日出的人，克里斯多夫从钢盔的影子底下走出来，自愿回到他从前亡命的瑞士。那些互相敌对的国家使当时多少渴慕自由的心灵感到窒息，无法生存。克里斯多夫和他们一样，要找一个中立的可以让人呼吸的地方。在歌德的时代，开明的教皇治下的罗马曾经被各个民族的思想家像躲避风雨的鸟一样作为栖息的岛屿，但现代的避难所又在哪儿呢？岛屿被海水淹没了，罗马不是当年的罗马了，群鸟已经离开了七星港，只有阿尔卑斯依然如旧。在你争我夺的欧罗巴的中心，仅有不知还能维持多久，这个24郡的小岛巍然独存。这儿当然没有千年古都的诗情梦境，也呼吸不到史诗中的神明与英雄的气息，可是这块光秃的土地有它气势宏伟的音乐，山脉的线条有它雄壮的节奏，而且比任何地方都更能够使你感觉到原始力量。克里斯多夫不是来求满足怀古的幽情的，只要有一片田野、几株树木、一条小溪、一望无际的天空，它就够了。不消说，他本乡那种安静宜人的景色比这阿尔卑斯山中巨神似的战斗对他更亲切，可是他不能忘了他是在这儿找到新生的力量的，是在这儿看到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出现的。他每次回到瑞士，心中必有点感激与信仰的情绪，并且像他这样的人绝不止他一个。被人生伤害的战士在这块土地上重新找到了毅力来继续斗争，保持他们对于斗争的信仰的不知有多多少少。因为住在这个国家，他慢慢地对他认识清楚了。多少过路的旅客只看见他的疮疤，大麻风似的旅馆把国内最美的景色给糟蹋了，外国人聚集的城市让世界上肥头胖耳的人来赎回他们的健康，那些承包客饭的马槽，那些酒池肉林的消费，那些游戏场中的音乐，加上意大利戏子的可厌的叫嚣，使一般烦闷而有钱的混蛋眉开眼笑，还有 有铺子里无聊的陈列品，什么木熊、木屋、胡闹的小玩意儿，老是那一套，毫无新鲜的发明。老师的书商卖着专讲黑幕秘史的小册子，到处充满着下流无耻的气息。而每年到这儿来的成千成万的有闲积极，除了市井小人的娱乐之外，不知道还有什么高尚的娱乐，甚至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同样富于刺激性的娱乐。至于当地民族的生活，外来的游客连一点观念都没有。他们万万想不到，这里还有积聚了几百年的道德的力量与公民的自由。想不到加尔文与辛格里的星炭还在灰烬下面燃烧，想不到还有拿破仑式的共和国永远不能梦见的那种强毅的民主精神。想不到他们政治制度的简单与社会事业的广大，想不到这三个西方主要民族联合起来的国家所给予世界的榜样，等于未来的欧罗巴的缩影。他们更其想不到粗糙的外表之下还藏着文化的精华，例如鲍格林的广野的电光四射的梦境，霍特楼的声音厮杀的英雄精神，高特弗里德·凯勒的清明淳朴与率直的性格，史比德雷的巨型的史诗与天国的光明，通俗节会的传统，在粗糙而古老的树上酝酿的春天的活力。所有这些年轻的艺术有时会刺激你的舌头，像那些野梨树上的生硬的果实，有时也像又青又黑的苔桃一般淡而无味，但它们至少有股泥土味，是一般独学自修的人的作品，而他们的老派的修养并没使他们跟民众分离，他们所读的仍旧和大家一样是人生那部大书。克里斯朵夫爱好那般不求炫耀而但求生存的人，虽则他们最近也受到德美两国的工业化的影响，但质朴温厚的古欧洲的一部分特点，使人精神安定的特点，依旧由他们保存着。他交了两三个这样的朋友，都是严肃的、忠实的，过着孤独的生活，想念着以往的时代，抱着无可奈何的心情和加尔文式的悲观主义，眼看古老的瑞士一天天的消灭。克里斯朵夫难得和他们相见，表面上他的旧疮已经结疤，可是伤口太深了，不能完全平复。他怕跟人家重新发生关系，怕再受情爱与苦恼的纠缠。他觉得住在瑞士挺舒服，一部分就为这个缘故，因为在这里比较容易过离群所居的生活，在陌生人中做一个陌生人，并且他也不在同一个地方住久，仿佛一头流浪的老鸟，他需要空间，他的王国是在天上。夏季有一天傍晚的时候，他在村子高头的山上漫步，手里拿着帽子，走着一条曲曲折折向上的路。有一处拐弯的地方，小路转入两个斜坡中间，两旁都是矮矮的胡桃树和松树。
7: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0: 现了穿着黑衣，背后给明亮的天空衬托得格外显著，后面跟着两个6岁到8岁的孩子，一男一女踩着花玩儿。他们一走近便彼此认出来了，眼神都表示很激动，可是没有惊讶的声音，只微微做了一个诧异的手势。他非常骚动，他嘴唇也有点颤抖，双方停住了脚步，同时轻轻地说：葛拉奇呀，你原来在这里。他们握着手一言不发，结果还是葛拉奇亚打起精神先开口， 他说出自己住的地方，又问他的地址。那些机械的问答，当场差不多谁也没有留神，直到分别以后才听见。他们彼此打量着，孩子们从后面跟上来，他叫他们见过了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一声不出，对他们瞧了一眼，不但毫无好感，而且还带些恶意。他心中只有他一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他那张痛苦、衰老而风韵犹存的脸。